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0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入伏后的乌鲁木齐呢，白天烈日炎炎，傍晚却清凉舒爽啊！这座城市的夏日文旅热度呢，也丝毫不减。眼下，2026的洛宾艺术季正在全城火热开展，从7月一直持续到9月，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系列活动，把音乐、歌舞、互动演出搬进商圈、街巷和游园，像领馆巷、吴越江南里、将来城，一个个特色的小舞台轮番登场，随机的舞蹈、露天乐队、市民才艺秀呢接连上演。大家走出家门，吹着晚风听歌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城市夜间文旅的活力氛围。
0: 是的，走出市区，周边的山野景区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风景最好的时节。像在海泉宫、南山等等这些热门的避暑的目的地呢，可以说啊，市民们周末短途出游的首选之地。独库公路呢依旧是全国游客奔赴新疆的必打卡的路线，不少游客呢沿着公路穿行草原峡谷，感受一天来看四季不同的独特的魅力。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送上出行的提示，近期呢全区多地是维持了高温天气，进山游玩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约规划，备好防晒防暑的物资。山区呢是天气多变，要随身携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行车要注意安全，文明出游，守护好新疆的绿水青山。
1: 在文旅活动开展的同时呢，夏日的烟火美食也能点亮我们的日常，像夜市的烤肉、抓饭、手工冰激凌都是三伏天独有的美味。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应该顺应节气，清淡饮食，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工作。户外工作的劳动者呢，更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照顾好自己。
0: 时节流转，盛夏正好，愿我们都可以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寻找一份夏日的惬意。有空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赴一场家门口的文旅之约，感受首府夏夜的浪漫与热闹。最后，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身体健康、福天安康、出行平安，每一天都拥有轻松愉快的好心情。新的一周，早安，乌鲁木齐。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至11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达到7至8级，局地呢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均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暴雨，上述区域和南疆盆地的西部、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福建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西部、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江西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是特大暴雨，内蒙古西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是4到6级风，其中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南海北部、东部和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以及东海西南部、广东沿海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是8到9级，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陆地也有5级左右的风，阵风是6到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指南立足眼镜制配剂量全链条监管需求，以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了统一的标尺。
0: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显示， 胜利暨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产能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
1: 截止到2025年，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了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近日，在江苏南通招商重工码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家中的暖气啊，始终是稳定达标。石宇在伊犁河畔电力坚守，以青春匠心深耕热控技术，以党员担当守护民生冷暖。青年劳模马海强扎根边疆电厂，深耕技术创新，抓实安全生产，用一项项落地见效的技改成果，日复一日的一线值守，为地方能源保供、群众温暖过冬贡献了青年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0: 是的，今天呢，在早间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吗？以雅丹地貌闻名，被俗称为魔鬼城的沃尔河景区，它是位于哪里呢？ A 阿勒泰， B 克勒满伊， C 塔城， D 博州。啊，看到了微信平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进来了这个正确答案哈。所以此刻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手机或者呢打开收音机来聆听我们节目的话，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来持续的传递过来。
1: 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身边事。盛夏高温催热了乌鲁木齐的纳凉经济，各大商场结合暑期的特点，推出了以上 F1 竞速赛、首届的开巡节等特色的场景，并推出了暑期满减折扣吸引客流。同时，商圈普遍延长营业到22点30分，配合免费饮水、休憩等贴心的服务，将避暑的客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呢，夜间的19点到23点已经成为了消费的黄金时段，极大的激发了城市夏日的消费活力。
0: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近日联合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台了市本级电梯运维支出的新标准，通过彻底摸排574部电梯的底数，精细的拆解人工、耗材等细分的成本，并针对机关、学校、医院分类制定了定额标准，从源头挤掉了预算的水分。经过测算，新标准实施后，全市电梯运维的费用预计可以下降37%。同时新标准呢将安全响应等核心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并建立3年动态的调整机制。此举旨在推进零基预算改革，通过精细化管理，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在民生保障的关键处。
1: 三伏天持续高温，乌鲁木齐的冰块需求暴增，各大制冰厂迎来了生产的旺季，生产线全负荷运转。以新疆某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为例，目前的日产量达20吨冰块和8万个冰杯，制冰间的车间内温度低到-10摄氏度，工人们需要穿着羽绒服加紧赶产，与室外30多度的高温形成了鲜明的冰火两重天。除了食用冰杯外呢，工业降温的制冰也需求也十分的旺盛。
0: 针对夏季的用冰高峰，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提醒消费者，购买食用冰请选择正规的商超，留意冷柜是否保持在-15度以下，检查包装有无破损。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维权。
1: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经开校区项目建设正在全速的推进，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高铁北片区，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可提供1800个学位，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的结构封顶，2027年建成投用。施工中采用了橡胶隔震支座，强化抗震性能，并大面积的应用了装配式工艺，保障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为师生筑牢校园的安全防线。
0: 拥有115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西盛西福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盛大开业，这是百年京城非遗制帽技艺首次落地天山脚下，标志着京江两地文旅与非遗产业协同发展迈出的里程式的一步，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增添了鲜活的注脚。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洛宾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掀起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夏夜的热潮。在吴越江南里，爱秀小舞台点燃潮流氛围，街舞、时尚走秀与民谣轮番上演，把商圈变成了互动的舞台，让市民从观众变成了主角。而在儿童公园呢，八楼星野草地音乐会则带来了极致的浪漫，千人在星空下挥舞着手机灯光，共同合唱《稻香》等经典的歌曲。这种走出场馆融入街巷的文化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夜间生活，也为城市的夜经济增添了活力。
0: 的，时间来到了8:53，那么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以雅丹地貌闻名，被俗称为魔鬼城的乌尔河景区，它是位于哪里呢 ？A. 阿勒泰 ，B. 克勒买伊 ，C. 塔城 ，D 选项呢是亳州。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恭喜你们答题正确了。
1: 很简单啊。
0: 哎，是，今天这道题目呢，可以说是一道送分题哈。B 选项这个克勒买伊是今天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这个某种城呢是地处克勒买伊市，大风穿过这个雅丹岩体时啊，会发出呼啸的声响，因此呢是得名为魔鬼城。您回答正确了吗？
1: 在微信当中，很多朋友也给出了正确答案。那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首部 AI 动漫短剧《少年西域志》第一季在优酷首发，同步登陆爱奇艺、腾讯、红果等平台。上线首日呢，仅红果短剧平台综合互动热度便突破了1323万。该剧改编自兵团青年作家吴明的同名小说，并由作者本人编导。第一季共44集，单集长2到3分钟。故事设定在唐贞观年。

0: 间讲述了少年巡捕李长安远赴西域侦破悬案的故事。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以及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近日在银川落幕，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师生创演的舞蹈《俊山河》斩获本届最高荣誉清河之星。作品以骏马奔腾的意象融入了现代的编创手法，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疆山河壮美的画卷。此前该作品还曾经入选第14届桃李杯全国展演。
1: 近日，2026石榴子阳光班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开赛。本次赛事呢是由自治区团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
0: 比赛持续到8月2号，赛事采用正式赛加交流赛相结合的模式。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32支队伍入围总决赛，将分8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各小组前两名共16支队伍晋级淘汰赛，争夺冠亚季军。比赛期间，除了足球竞技之外，还将开展融情交流活动、足球技能培训等多项内容。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姜超。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阿勒泰队呢是对阵伊犁队。那么比赛呢是于昨天晚间进行，最终双方呢是以1-1战平。
0: 北京时间7月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各项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的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借款纠纷的证据收集都有哪些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身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段，电波为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相伴，一路同行，为您守候，为您真心沟通。

0: 生活当中的疑难小事，日常中大家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此刻的微信平台来关注节目，来说出您的问题，我们帮助您找答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参与的方式，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首先，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关注内容。有听众呢咨询在借款纠纷当中如何收集证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律师走进电波，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借款纠纷的证据收集和证据的保存问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如果有法律纠纷问题需要和我们关注，也可以来联系我们，通过刚刚所说的微信平台的加入方式，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天气状况和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17度。经过了前一轮的高温之后，这几天呢进入了多雨的天气，所以建议大家添加衣物。同时虽然在伏天当中，但是暑热之气呢有所消散，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健康愉快的心情。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刚刚进入高峰期，我们先来看有两条路需要提示大家。一条路是米东区的东祥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是 20.4 公里。另外呢，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来关注身边事儿。再来关注一则民生好消息，88中北侧道路改造项目现在正式通车了，曾经路面坑洼环境杂乱的路段，现在已经以平整的沥青路面、齐全的配套设施全新亮相。道路呢串联了周边的住宅小区、88中学和沿途的商铺，大幅缩短群众通勤、就学、购物出行的时间，彻底解决了片区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建设局建管中心工作人员何自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何自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88中北侧道路改造项目的具体情况，施工大概有多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施工之后，我们这个道路附近和周边的环境得到了哪些提升？
1: 我们这个项目施工有一个月过一点时间吧，40多天。
0: 咱们
1: 你先说。
0: 我就是想问问您，在这个施工工程结束之后，对咱们周边的这些小区，包括我们的居民的环境提升会带来哪些便利？
1: 是这样的，这条路呢原来为平顶山辖区的断头路，然后存在路面多处破损啊、地基下沉、路面空洞等问题，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学生出行安全与交通通行秩序。通过这次城市更新项目，对此道路进行了提升、换新、打通改造。改造长260米，宽8到9米多。目前道路已完工验收并通车，通行后实现了人车分流，提高了通勤效率，切实方便了周边居民及师生群众出行，汇集2万余人。
0: 也是对这个周边，其实咱们这个周边好像老小区也比较多，是吧？大家以前出行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便。
1: 对，以前老小区的话，像那个汇家园、南区那些，以前包括出行，这条路原来为断头路，出行的话就要绕一大圈。 现在这条路打通之后。

0: 就可以缩短了很大的时间，节省了时间。
1: 对，为咱们这项民生工程啊再次点赞，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区建管中心的何子伟，针对这一次这个小好消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夏季啊，是各条道路咱们进行整治改造，包括环境提升的集中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可能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城市的建设者们，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入到了我们以前会在这个出行或者是生活当中，对大家的生活出行产生一些影响，甚至是呢，有碍便利的一些位置。那么通过对这些位置的改造提升，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打造，我们更多的一些市民呢，能够享受到出行便利、生活便利，那心情呢，自然也更加舒畅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啊，您

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及时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包括您现在准备出门，您出门之后呢看到路上的通行状况，或者遇到一些突发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
2: 气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8度。这个时间呢，天气逐渐放晴，但在下午左右的时间，可能还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今天出门备好雨具。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已经来临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注意。一个是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3.3， 平均时速是 2.6 公里。现在在北环。

0: 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4.8， 平均时速是 13.7 公里。另外呢，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6， 平均时速是 13.8 公里。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4， 平均时速是14公里。所以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需要及时避开。同时呢，其他的路况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传递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哪些疑难困惑问题，包括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您想让我们帮大家联系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同时呢，在接下来下半时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专业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在借款纠纷当中大家注意保留的证据收集问题。那同时您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和我们链接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在借款纠纷时该留下哪些证据来支持自身权益的维护。徐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徐律师，首先说到这个借款纠纷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朋友在相互之间借款周转的时候，可能他打的是借条，但是也有些朋友呢打的是欠条。那么这两种情况，他究竟哪一种更能证明我们这个发生的这个拆借款项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欠款的问题？那么

0: 这两者一字之差，在举证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啊，民间借贷纠纷它的举证责任比那个欠款纠纷的举证责任实务中是要强一点，但是呢，但是不管是你打的是欠条还是借条，只要你在法庭中陈述是民间借贷关系，哪怕你打的是欠条，它的举证责任仍然会转化为像借条一样的民间借贷的这个举证责任啊。就比如我之前处理的一个纠纷，他以前是有劳务，之前是有那个劳务的欠款，然后呢后面又给他借了几万块钱，然后之后又有劳务的欠款，但是双方进行结算以后统一打了一个条子，打的是金欠谁谁谁多少钱。那你在法庭举证的过程中，你必须要说清楚，首先你这个钱的金额是怎么核算出来的，都是什么款，那欠款欠的是啥钱，借款那你就要证明民间借贷关系里面你的钱是双方当时有没有借款和以前有没有交付啊。因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它的那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它是以前交付的时间为准啊，所以说它跟其他的案子举证责任还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这儿啊。
0: 嗯，那么说到这个欠款纠纷和借款纠纷的时候呢，是不是他对于这个出借人他主张权利或者维护权利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诉讼时效，借款和欠款如果打两种不同的条子，他这个时间的计算是不是也有不同呢？
1: 实操现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咱们现在普遍适用的诉讼时效都是三年的时间啊，都是三年的时间。就比如你民间借贷，你打完条子是一个时间，然后还最后一笔钱还款的时间是一个时间，你最后索要的是一个时间，它是以三个时间里面最后一个时间能够证明的最后一个时间为准，往后计算三年。那你欠条的话，你如果说上面打了欠条，什么时间打了欠条，上面约定有还款时间的，按约定的还款最后时间节点往后算啊，中间如果说有索要的这个情况的话，它也适用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情形。如果没有索要，没有索要的证据的话，它直接是以欠条的最后还款届满那个时间往后算。还有一种是你光打了条子，你没有约定还款时间，那这种情况下你随时都可以去要，只要不超过咱们的最长的诉讼时效就行啊，
0: 就是不超过三年就可以
1: 啊。不是，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
0: 哦，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咨询一下徐律师，现在因为大家通讯都非常方便，通过这个微信聊天也可以相互之间传递这个拆借资金的情况，这样呢往往就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好朋友之间，不一定会让对方通过书面的借条或者欠条来固定这个证据。那在微信聊天当中，比如说朋友之间说要借款，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留证据，该留哪些证据来证明这个借款这个事实的存在，在今后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平常就是说通过微信借款或者是打电话不打书面的协议，这种借款也是在咱们实操过程中也是普遍发生的啊。那首先我们要保留的证据，咱们就以微信聊天为例，它属于电子证据。那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好原始载体，就比如你有些人他就认为，哎，当时我们聊完天，我把这个截图保存到电脑上了，把这个截图保存到相册上了，然后手机太卡了，我就把那个聊天记录更新了，删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只有截图，你没有原始载体。如果开庭对方不来，对方对真实性不确认的话，那法官是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诉求的，他没办法核查他的真实性，他就无法给你判断就是你们俩这个借贷合意是否真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给对方转钱的时候，不管咱们微信转账的话，你一定要备注出借借款。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转账的这个流水啊，你到下载电子凭证的时候，它那个备注信息是能显示出来的，这个也可以证明你钱给交付了，中间有这个借贷的合意。还有就是说是，如果说借的钱比较多，然后你也担心手机摔坏了呀，丢了呀，是不是？ 万一后面有这样的问题，手机聊天记录没有了怎么办？那你当那你这种情况发生之前，你可以对你这个重要的电子证据可以考虑进行公证，进行公证。那后期开庭的时候真的不还钱了，你不拿出这个原始载体，你有公证书出具的证据保全公证，法院也是认可其效力的啊。这是关于微信聊天的电子证据。除此之外呢，因为你借贷关系它有一个几大核心点。首先你得证明你是谁，他是谁，就是说双方聊天的人他的身份，就是我自己是谁的这个身份，只要咱们手机登录，我们实名认证都好证明。那对方是谁的话，那你有如果说你聊天记录里面对方压根自始至终没说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说自己叫啥，也没有给你发过任何的身份信息，那如果说他的微信又不是自己实名认证的，那你后期证明谁向你借钱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是给对方借钱的时候，要求他把身份证正反面通过微信给你发过来啊，或者说是你给对方转账的时候金额大你说转不出去，要求对方提供这个微信的实名认证信息是谁的名字啊。如果要是不是他本人的名字，那你在微信聊天记录面应该落实清楚为什么转到这个微信上，不是转他本人。首先你得证明向你借钱的这个人的身份是谁，其次呢双方得有借款的这个合意。你比如你没有书面的借条，那你微信聊天里面得想清楚，得说清楚你让我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是倒一下账先周转一下，还是说是你要干个什么其他的事情，明确说是这个钱是借的钱，还是说我给你偿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啊。还有就是说是那个电子凭证你也保留好，后期如果说他没有按时还，那你还要保留就是及时向他催钱要账的这个催款证据。你这几个证据只能形成证据链之后才能派你这个跟对方要钱，通过司法手段你才能增加咱们的这个胜诉率，保证咱们能胜诉。因为我们常见的有几大风险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对方可能抗辩这笔钱是还款了，因为我们实务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时借钱的时候给的是现金，然后他也给我打了个条子，后面他给我还钱的时候把他给我微信还的或者是银行转账还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就觉得哎钱给你还了，我能不能把那个啥你把我的条子给我还回来。那有些人他就没留什么心眼，他就把条子还给他了，那这就导致是什么，我当时给你出借的时候是现金给的，我没有那个给你转账的证据，而且借条的原件我还还给你了，最后剩余的证据只是对方给我们还款的证据，如果他给你还款的证据没有备注是还借款，那是不是碰到那种比较坏的人啊，那他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拿给你还款的记录他认为是他借给你的，到时候你自己反而出借人的身份你证明不了了，你变成欠款人的身份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你证明不了你俩的借贷关系是你给他出借的，那你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呢，这是一个风险啊。还有就是任何这个出借的这个钱啊，我们都不太建议给现金交付。首先现金交付它也不符合咱们现在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咱们现在买个米买个菜然后出去办个事儿，不是银行转账就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也很少遇到现金了。然后你突然给别人借一笔钱你说是现金交付的，那如果说你拿不出你这个钱从何而来的证据，对方对现金交付也不认可，说是你没有交付，那举证责任就在咱们出借人这儿，你得证明你这个钱是现金，而且这个钱给到对方了。你光在条子上说今借到现金多少钱，避免不了你仍然承担钱交付给对方的这个举证责任啊。还有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那个利息的约定。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关系还好，利息我就不写到条子上了，但是我们那个什么我到时候后面他答应给就行了，但是你事后他有可能不认账的这种情况，利息你不管打条子还是没打条子，打条子你就是黑子写清楚利率是多少，没有打条子的情况下，那你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钱你借多长时间，那你利息大概给我多少钱，你要把这个证据都要固定好啊。主持人主要就是 规范的点主要是就这些啊。
0: 好的，微信听友登山者说想咨询一下徐律师，他说我三年前的时候给别人借了一笔50,000块钱，当时是这个朋友呢到我家里向我借的，我到银行取的钱，当时在家给他给的现金，只有家人在，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作证，现在

0: 我这笔钱是不是很难要回来？
1: 就是说按照咱们现有的这个司法审判来说，你得举证证明这个现金给对方交付了。首先你需要举证你这个5万块钱的来源，就是说你说在家里放着呢，你当时从哪个银行取的，比如你当天取的，上午取的，下午或者晚上给他了，你这个取款的这个凭证和给他交付的时间前后他有这个因果关系在，就是前后时间没有相差太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家人在他给你作证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他和你存在利害关系，这个证人证言法院采信度是非常低的。那你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找到这个人，然后向他去催款。催款的话，他在那个催款的这个聊天记录里面，他认可确实收到你这个钱了，这个证据是对你非常有利的。还有一种就是你找到这个人之后，让他给你补打个欠条，上面就明确写他，我确实借到你这个钱了，截止到目前我还欠你本金多少，利息多少，然后之前当时借钱的时候你给我现金交付的，我真实收到了，然后打一个结算的条子，就是之前有一个欠条，之前有个借条，然后过了一两年没还的话，你再让他给你结算一下，再打一个结算的条子，或者是再配上你跟他催要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面他认可确实当时收到的现金，这样子你才能有可能胜诉啊。如果说你只有一个借条，然后你上面写的现金交付，对方开庭也没来，你也没有拿出其他的证据来佐证你是现金给他交付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你就会撤诉的，因为你会败诉的。因为之前我也办理过一个老人80多岁给同村村民借贷的一笔钱啊，就是因为老人家里给老人是用儿女孝顺他的钱，平常就是这个孩子来给个几千块钱，那个孩子来给个几千块钱，他攒了几万块钱放到家里的，然后人家来借钱给的现金，然后打条子上面也写的金借到现金多少钱，但是我们开庭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证明现金给对方交付，然后法院也很好，法官也给我们做工作，就让我们撤诉了。但是好在后面我们找到了对方，通过给对方结算，让对方重新补打了一个结算的条子，就截止到至今你还欠我本金多少，还欠我利息多少钱，总共还欠多少钱啊，又让他打了这个条子，两个条子，一个是借贷关，一个能借的有借款合意的，一个证明钱也收到了，双方也有对账的这个合意的这个内容，最终我们又重新立案，又打赢了这么官司，通过补强证据的方式打赢的啊。
0: 嗯，所以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注意的。时间关系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LAU 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给一个朋友呢，当时借款10万的时候，这个朋友说是去拿这笔钱他自己去做投资，后来呢一直没有给我还，我手里也有借条，现在都已经6-7年的时间了。他说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按照诈骗我的钱这种情形去算？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不太能吧。徐律师，这个问题给这位 LAU 朋友来回答一下好吗？
1: 他这个情况他想走诈骗，首先咱们诈骗它属于刑事案件嘛，刑事案件它是高于民事的举证责任的，刑事案件是咱们那个法律规定它是咱们道德平常生活的底线，而刑事的立案标准又是法律中的底线，它是底线中的底线，所以它要求的程度是更高的啊。像他这种当时借钱对外进行投资，他把钱交付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当时别人借款确实有这个项目真实存在，也确实对外进行投资了，而且对方在当时当下是有还款能力的，后面是因为生意做的失败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钱还不来，那你这种情况下追究对方的诈骗责任，显然刑事责任显然是不合适的啊。那但是你这个6-7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还款，那你中间要及时进行催要呢，你诉讼时效中断的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咱们，你6-7年都没有要，你现在未要了，那你中间没有存在三年这个诉讼时效的连贯性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你还是有败诉的风险的。基本上我们都是建议委托人，比如你到期了然后进行催要，到期之后基本上每年或者是每3年内要再跟对方再催要一下，你快到3年了赶快催要一下，把诉讼时效中断又重新计算3年， 年，重新计算三年又快到期了，然后你再催要一下又重新计算三年，这样子的话能保证你这个欠款一直是在法院能给你解决的这个范围内，别后面因为诉讼时效的问题给你那个给你驳回了啊。另外一点，其实我们不建议这个欠钱一直拖着久久的拖着不处理，法律上规定诉讼时效的这个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及时处理你的事情，你拖得越久，法院查明你这个案件的真实事实是不是难度就越大，那你这个诉讼时效举证责任在你这儿，你举证不了你也承担败诉的风险，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赶快处理当时当下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啊，你条子一到期了不还，然后催要一下还不给，就赶快及时诉讼，你不要说催要好多好多年再诉，那你这边的风险就加大了啊。
0: 嗯，如果一旦对方提出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肯定就给自己留下隐患了。
1: 对，是的。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针对在借款纠纷当中大家证据的固定，包括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诉讼技巧来帮您维护权利做的具体介绍。谢谢徐律师，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0: 听众朋友在收听之后啊，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就是针对这个法律问题的，包括今天我们介绍的借款纠纷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我们请律师呢帮助大家一一解答。其他的朋友生活中遇到的疑难困惑，您办事时遇到的程序问题或者提供资料等等这些问题，您想问的想了解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问话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服务信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在7月24号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时企业个人年金账户不会丢，方便转。规程呢明确了，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的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并且可以查询办理的进度。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经转入到职业年金和相应投资收益都可以随账户一块转移。那职工呢，已经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的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的，或者没有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而且呢需要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时候，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您可以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是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归集之后呢，职工可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的申请。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把本人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和资金转移到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当中。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啊，就是和这个咱们一般有些朋友说，我的身份证和我工作档案当中的出生时间是不一致的，那怎么办？企业的职工退休年龄那到底以哪个为准？是以身份证为准还是以档案为准？关于这个问题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答复，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发19998号文件规定，出生时间的认定呢，实行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填写的出生日期相结合的办法。如果说个人的身份证和档案记载的时间不一致的时候，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 来的出生时间为准，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啊。其他朋友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的，您可以现在或者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线上互动的时间到这儿，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线下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将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这会儿呢，从直播间的窗户看出去，外面开始放晴了。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30度，最低气温零上19度。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真的觉得好舒服啊。昨天晚上也感觉下了雨，真的是很舒服、很凉快的啊。那来看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接下来呢，就是明天是18到29度，周三是18到27度，周四是19到29度，周五是21到31度，周六是32到22度，周天是23到35度。就周天，周末呢开始有点热了。本周在工作日内，我感觉天气都还是可以的，很舒服啊，很舒服。好吧，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去哪里吃了？去哪里玩了？体验了什么样的精彩？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一，我们的节目呢又继续要给大家来送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打折券。不知道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听众，得到这个券的听众有没有去体验一下这个精酿啤酒怎么样啊？感觉如何？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互动互动，来说一说。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我们是本周呢周一到周五还会继续送这个打折券，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咱们来这个相互的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精彩。那参与呢，就是首先就是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之后呢，加入进来之后，有3个内容要发。第一个就是报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咱们都可以来提示一下，咱们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说一说这个周末你的精彩，去吃了什么好吃的呢？然后去哪里去看风景了呢？去哪里打卡了呢？或者是在家里做了什么？

美食，打扫了家务，还是去看了电影，什么都能说。然后就是上周获奖的听众，有没有拿到这个精酿啤酒，感觉怎么样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可以参与节目，这是互动内容，几句就可以说清。然后第三个部分呢，要发你的姓名和电话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信息发全了。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听众啊，咱们还是前五位给大家送上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的打折券，可以在微信上开始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现在呢车流量大。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由北向南，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大。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还有就是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这个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现在呢都是车流量稍大啊，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看来今天早晨出门，这会儿呢这个车流量大的，其实还真的挺好听的，而且关键是可以跟着唱，就都是熟悉的旋律啊，就是跟着唱跟着跳，感觉都挺不错的。我有的时候在家就是一边做家务放着这样的歌，我还是动作挺麻利的，挺快的，还可以扭几下，顺便就减肥了。就前两天小喜还在说他最近减肥成功，4公斤都减掉了，原因就是跑步啊，跑步机上爬坡啊，然后吃减脂餐，吃牛肉，吃得很清淡，就感觉非常的不错。看来现在这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的热了，运动也可以开始进行了。因为前段时间太热了，真的还不是特别想动，一动一身汗还得冲凉。但是我们也有听众就是在热的时候要运动，就是可以减脂，现在我觉得挺合适的，不是特别热，运动一下出出汗还挺舒服的，还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你的这个体验，你去哪里打卡了，吃了什么好吃的，还是在家做家务了，看电影了吗，都可以来说啊。咱们依然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打车券。来看原野发的路况，他说现在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大。好的，这个五折券呢可以给你送一份啊，今天已经送出一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微信上呢，前五位听众我们都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打折券。对了，上周末的时候我去打卡了雪花凉，因为真的在节目当中还问大家哪里有雪花凉啊，哪里有雪花凉，到处去找，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在微信当中咱们的听众都有推荐啊，咱们像琳达呀还有飞腾都推荐了有雪花凉的地方，其实真的还挺好确定的。因为当时推荐之后我们要去拍摄嘛，就不能扑空啊，我就专门在美团上找到了大家推荐的餐厅，然后打了电话过去，确认了有雪花凉，我们就去拍摄了，拍摄的还是比较顺利的，谢谢大家的这个推荐啊。就我还是第一次喝到雪花凉，感觉其实还挺好喝的，确实就是那个黄颜色，那个颜色很明亮，看起来还很漂亮，然后里面全都是冰茶，就是你说它是大冰块它又不是大冰块，你说它不是冰吧它又是冰，它又没有完全化开，那种感觉冰冰凉凉的口感还挺不错的，就是大家形容的那个味道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冰糖冰棍的那个味道，就是快化了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没有完全冻成冰棍差一点点意思，然后就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凉，确实是挺凉的。而且我发现了它不是像这个饮料一样给你灌装好的，也不是像这个手工冰淇淋一样的它能结成块的，还不是，它是流动的，而且它也是必须要冰着冷藏的，然后呢它给你打出来是用那个大勺打出来，然后给你放在杯子里或放在碗里，然后你可以来喝。确实如果说有时间坐在那里慢慢的喝可以，
就是没时间拿着走，拿到手里那个

琳达，你也可以这个说说你最近吃的喝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美食呀、冷饮啊，都可以推荐，然后也可以报一个简单的路况过来，这样的话呢可以送一份奖品给你。我看了一下上周你也没有参与节目，咱们互动的这个奖品还没有拿吧，就是我们的听众都争取啊参与，我们都可以获得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去过的听众都觉得这个精酿啤酒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所以我们才找到来合作的，让大家都试一试咱们本土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啤酒，感觉真不错。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就是小时候那个冷饮机的饮料加上冰茶，黄的绿的都有，对，我没有见到绿的。然后之前还有听众说有粉的，我也没见到，我去看到的那个就只有一个颜色，就是黄的，确实就是那种感觉，老味道啊，很熟悉很熟悉的老味道。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看路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大家车流量稍大的地方，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还有这个大六道湾路辅路，六道湾路辅路从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马上就是半点报时了，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是零上30度，最低温度是零上19度。

0: 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雪花凉，黄的是橙子味儿，绿的是苹果味儿。哦，但是我那天喝的，我怎么没有感觉到那个黄的是橙子味儿呢？我就是觉得是那个老冰棍化了的那个味道，冰糖冰棍大家都吃过嘛，就是白色有点透明的那个，就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没有尝出来是橙子味儿啊，可能是不是橙子汁放少了。来看一下这个 Linda 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东二环鸿雁池往仓房沟方向一路畅通。我可能是有一定年纪了吧，冷饮呢我倒是不是特别爱喝了，感觉就是很甜，现在倒是喜欢喝点茶，偶尔吃一根雪糕。好的，恭喜 Linda 呢，今天也获奖了，咱们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打折券啊。就是获奖的听众，咱们都是在每天的北京时间的17点以后到五月广场去，就是有一个叫五月广场的品鉴店去领取。因为我们把这个精酿啤酒的这个联系人的方式呢也发到了回执上，所以大家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打一个电话，就在那个五月广场的附近品鉴店，就是会展店，在会展那一片啊，大家别走错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是上周咱们没获奖的听众和新的听众啊，咱们今天都可以参与节目来领取这个奖品。来看一下咱们心口发的微信，他说那个奇台的雪花凉喝上就跟冰糖水一样，就跟糖水一样，也可能是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吧，各种饮料太多了吧，喝起来感觉没什么味儿，就是挺清淡的，挺清淡的。我感觉就是如果真的特别热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里面有冰茶嘛，特别热的时候还挺消暑的，尤其是当时给我打出来的时候是用一个那个饮料的杯子装的，然后上面他会给你把那个膜盖上，这样的话呢就洒不出来，然后插个吸管来喝，当时就一边走一边拿着喝。那天我们去的时候真的很热，特别热的那一天，就拿在手里一路走了一路，感觉降温真的是神器啊。因为它不会像雪糕，你不快点吃完它就化了，它可以一直抓在手里边，就感觉降温很不错。我感觉突然就打开了新思路，天气特别热又不得不外出的时候，手里拿一个冰镇的饮料还是挺不错的啊，降温很有效果。好的，心口你也可以发一个路况过来，发一个路况过来，堵车的和畅通的都可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送一份奖品给你的。然后这个 Linda 呢，你把你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发过来，这样的话呢方便有回执信息，方便去领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久违发的微信啊，他拍了很多的图片，他说周末趁着凉快啊，打理了一下菜地，收拾了一下葡萄。这是你们家的葡萄架，哇，我点开看一下，哦，你这个葡萄都已经快可以吃了，我看你是把这个每一串葡萄都用这个袋子给套上了，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这样套上会长得更好吗？会不会捂烂啊？然后我看他家里的菜地里的辣子长得也是非常好，这个辣子一看就是肉辣子，不辣的那种，应该是炒菜老人小孩都能吃的吧，感觉挺不错的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图片，你发的这个是个橙子汁，这是个饮料机啊，这个饮料机就很多的餐厅都有，就打出来的这个橙子汁，是有点那个凉的那种感觉，但是它不像雪花凉，雪花凉里面还有冰茶，这种饮料它就是凉但是没有冰茶，这个橙子汁我觉得也挺好喝的，有点像芬达那种感觉，芬达还带点气泡，这个有的带有的不带啊，是吧，这个好多的自助餐厅都有。然后这个饮料机，我看那天我到和田二街，对，周末我到和田二街逛了一下，和田二街现在也有这种饮料机。和田二街今年就是多了很多的就是干果啊，还有这个新疆文创店，就方便游客呢可以挑选一下礼物。今年的和田二街规划的也是很不错的，专门有人行道， 然后这个大家就是逛起来更安全，嗯，品种产品就吃的东西也更多了，也新开了很多的餐厅。昨天去的时候还有新装修的餐厅，新装修的里边有这个重点，我看主打的就是酸奶粽子，因为正在装修的这个门头上就写了很大的那个什么酸奶粽子，然后还有新疆特色菜，他写了一些这个牌子，还没有装修好，正在装修。今年的和田二街变化也是很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一逛。昨天在和田二街还买了一个瓜子馕，就整个馕上面不是芝麻，全部都是瓜子，吃了一下还是挺香的，刚打出来热热的就买了一个。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然后这个飞腾说，飞腾说这个橙子汁就是这个饮料机打出来这个橙子汁，加个冰茶就是雪花凉了。感觉有点像，有点像，都是那种淡淡的味道，不是很浓。然后新口发了一个路况啊，他说克南高架西向东，从西北路出口到河滩下河滩的出口车流量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好的好的，收到。在这儿也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有急事的绕行。也恭喜这个新口获得了咱们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的打折券。有没有听众咱们周末去领奖了，去喝了这个精酿啤酒的，也可以反馈一下怎么样。这个啤酒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从这个过完年就有不断的有听众在推荐，说特别好，大家试一试。所以刚刚好又认识了这个这里的负责人董事长，所以就给大家争取了一点福利，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大家可以喝点啤酒，吃点烤肉，也可以解解暑，降降温，体验一下咱们本土的精酿啤酒，口感真的还是不错的。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我们还可以接着给大家送这个5折券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先报一条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算路况都可以说，然后说说这个周末你的打卡的地方，好吃的好玩的，或者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都能互动。还有就是把姓名和电话留下，我们都可以送奖。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在说赏荷花，推荐了一些看荷花的地方。其实到南疆也可以看到非常美的荷花，这还是很惊喜的吧。那到南疆到哪里可以看到荷花呢？其实地方挺多的。喀什地区的话，像这个喀什县的胡杨生态园，泽普县的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还有这个莎车县的荷塘，还有这个叶城县的下河浦乡，都可以看到荷花。真的还是开荷花的地方挺多的呀，喀什啊，泽普，莎车、叶城都有。没想到吧，确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喜啊。本来以为现在夏天是喀什最热的时候，咱们去看人文，然后呢去走走盘龙古道，看一下自然风光。那没想到咱们自然风光里头在这里能看到这么美的荷花，还是很惊喜。而且它就挨着胡杨林，就在胡杨林里面去赏。你喀什县也是胡杨生态园，泽普县也是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没想到这个胡杨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沧桑的坚毅的感觉，旁边还有这么柔美的荷花，确实反差还是挺大的啊。感觉这要是拍张照片的话，确实让人挺惊喜的。如果说不太了解的朋友还觉得这个图是不是 P 的呀，怎么胡杨和荷花在一起呢？确实惊喜，对不对？我想这种风景也就是在新疆才能看得到了吧，也就是到咱们喀什地区去才能看得到了吧。所以最近啊，如果说这个要到喀什去旅行的朋友们，别忘了打卡胡杨林，能看到荷花的。胡杨它依然在那里，虽然不像秋天的时候那么金黄，但是夏天它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姿态。那当然旁边伴着这种粉粉嫩嫩的荷花，这种感觉也只有现在能看得到了。所以看荷花呢，咱们还是要赶时间的。现在呢就是7月份、8月份是盛花期，但是呢这个荷花开的有些地方会时间比较长，有的可能会延续到10月份。花期主要就是集中在6月到10月，根据这个地点不同，气候不同，它有一个不一样的花期。最集中的就是现在7月到8月是盛花期，可以看一看，但是后续可能有些地方还会延续，比如说像这个博斯腾湖边上，咱们的这个花期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它有水嘛，更滋润。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是在11的时候自驾游到博斯腾湖，也看到了这个荷花，当时还挺惊喜的，觉得哦，现在还在开，好漂亮啊。我们当时还坐了游船，看了这个荷花，然后在这个博斯腾湖驰骋，真的还是感觉挺好的。所以现在呢正当季的时候，大家赏花可以看荷花。接下来呢就说说咱们看荷花拍照最好的时间，建议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就是傍晚的19点到21点。这个时间观赏呢就是光线比较柔和，荷花的状态是最

好的，拍照呢也是最美的。当然要和荷花合影的话呢，咱们可以穿一些这个比较漂亮的衣服，比如说新中式啊，浅色系的连衣裙啊，还有这个旗袍啊，都很适合和这个荷花来合照。但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中午太大太阳的时候，大家去荷塘边去看花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做好遮阳。还有就是水边蚊子比较多啊，带着这个驱蚊水去吧，别被咬了。这个季节还是要注意防蚊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报一条路况，推荐好吃的好玩的打卡的，分享你快乐的心情都可以。咱们还可以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打折券，听到节目的听众都可以参与，大家都可以来这个领取这份奖品。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听歌的好地方吧，就是有这个夏夜晚风草坪经典旋律，怎么样，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就在7月31号和8月1号晚上的9点钟，地点呢在这个昌吉市的滨湖河中央公园昌宁塔景区，有一个属于咱们的

外音乐盛宴即将开启，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免费的体验，连续唱两晚。这个内容呢很丰富啊，有这个经典的影视金曲，像上海滩啊、沧海一声笑啊等等啊，这个经典的影视金曲，还有流行金曲，九儿、鸿雁、大鱼等等啊，都是大家喜欢的歌。当然还有这个戏曲融合曲目，大家去呢如果喜欢的话也都是现场可以体验的。每一场演出15首曲目，两场是不同的，就是不完全相同啊，两场不完全相同，总时长的是90分钟。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吃完饭想去遛个弯，到这儿去吧，就在这个昌吉市的滨湖河中央公园昌宁塔景区，7月31号晚上9点，还有8月1号晚上9点，连着2天，大家都可以去打打卡，去体验一下。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蛮频发了微信，哦，他发了荷花的图片，你去赏荷花了吧？他说这是五家渠的荷花，早晨6点就到位准备工作，7点多开拍的。哦，你也是起了一个大早哦，一大早6点就到这儿了，然后7点钟开始拍的，确实拍得很漂亮，你这个可以当这个手机屏保了，这个是用心拍的，这一看就是用心拍的，跟手机屏保选择的图片我觉得都是一样的，确实漂亮。这个构图啊，配色啊，确实还是角度啊，搭配啊，都是很到位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你是哪天去的？是最近吗？五家渠，对，五家渠也是一个很好的赏荷花的地方。我们之前也到这里去看过荷花，还在这里做过直播，确实很漂亮。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消息，提示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是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由北向南，还有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另外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个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呢是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听众问说，上周获奖的就是获了这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的5折券，这周去可以吗？过期了吗？没过期，没过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记得去的时候一定是下午的17点以后去，因为人家那儿就是下午的17点以后才开门，才上班，去早了人家不开门不上班，因为晚上人家营业的是非常晚的。现在夏天嘛，很多的人他都喜欢去晚上出去吃饭喝酒啊，所以就是人家开的会比较晚，刚好他旁边还有不错的烧烤店，大家在这里可以领了之后就在旁边吃烧烤喝啤酒，感觉就很不错了。现在这几天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很舒服啊，我觉得到外面去吃吃饭体验一下感觉还是很好的。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早晨10点钟再见。明天早晨10点钟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送这份奖品，大家也可以跟咱们的亲朋好友都说一说啊，来参与参与节目，可以这个获得我们送上的一个这个夏天的清凉。那就明天早晨再见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哇哦，非常欢乐的一首歌开场，对不对？欢迎大家再次走进我们今天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我都会在这里，在929的直播间陪着大家伙。今天是周一啊，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烦恼算什么？来吧，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快乐出发。

来吧，因为是周一，所以给大家完整的听了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TFBOYS 的一首青春修炼手册。希望在青春的美好的有张力活力的歌曲的陪伴之下，大家能够度过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全新一周的第一天，周一，也是祝愿大家今天全新的一周能够快乐，周一能够有所收获，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面对自己的工作、学业和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全程转起来，同城转转，继续和大家一起发现美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百年老字号盛西福新疆首店落地咱们乌鲁木齐了。就在7月25号，拥有115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盛西福新疆首店正式落地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这样一个盛大的活动呢，也是为京疆文化交流增添了全新的地标。盛西福创始于1911年，是商务部认证的中华老字号。它的皮帽制作技艺于2008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爱从那么作为北京的经典非遗品牌，盛西福以用料考究、做工精细著称，也是老北京传统服饰鞋帽文化的经典代表。此次呢，也是该品牌首次的进驻新疆市场。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有空我一定去将来城转一转，看看这个非遗品牌，它也是实现了北京非遗老字号与新疆文旅产业的深度联动。门店开业之后呢，市民朋友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百年京味的非遗技艺，在传统匠心作品中体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推动京疆非遗交流落地见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有时间我们一定去看一看，欣赏一下拥有115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盛西福。

0: 此时此刻小鱼耳畔的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当你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甚是欢迎，也欢迎大家的持续追随锁定收听和陪伴。
1: 我脑海里盘旋又盘旋，
0: 此时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们继续开启《同城转起来》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总之是很凉爽的，很舒爽的，对不对？有没有出门啊？昨天有没有遇见雨啊？所以，此时此刻的你在做着什么呢？周末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美食新的景点就是我们全程转起来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微信平台通过文字啊照片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交流啦。
1: 也曾经失望太多，只能有所保留。
0: 其实在过去的周末，佳妮要和大家分享的还蛮多的。第一个就是要说一下本周六啊，就是刚刚过去的周六12点呢，在乌鲁木齐市新疆民街前广场热闹非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这里，在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周六里啊，阵阵食物香气裹挟着欢声笑语，第八届厨香满天山天山区旅游特色小吃争霸赛火热开赛了。活动汇集了来自于大巴扎美食街、新疆民街、和田老街等地的20余家餐饮商户，携40种特色菜同台竞技。现场呢，美食云集，热气升腾啊！如果到达了现场品尝过的朋友，应该都是拍手叫绝，是不是？你看呢，有这个滋滋作响的烤肉，金黄酥脆的烤包子，还有鲜香软烂的手抓羊肉，搭配着精致的这个糕点，清爽的手工冰淇淋等特色美食啊，吸引了众多市民还有游客朋友驻足停留品尝美食拍照打卡。想一想，哇，我也好久没有吃烤肉和酥皮烤包子了啊！金黄酥脆的烤包子，那叫一个香，是不是？还有咱们的抓饭啊，还有精致的糕点啊，冰淇淋都是手工的，真的太棒了。专程前来打卡的浙江游客朋友这个小关同学他就说了，哎呀，这在这里真的能够打饱口福，像烤包子呀、羊肉抓饭啊，还有这个特色的点心啊、手工冰淇淋啊，都让他连连称赞啊。新疆美食风味独特，口感惊艳，让人幸福感十足，所以也是受到了外地众多游客朋友的认可和欢迎。那么这一次特色小吃评选的这个结果呢，将结合这个专家的专业评审、大众的现场投票、全网络的热度综合计分，那么确保评选公平公正、贴合民意。最终呢，天山区10大特色小吃完整榜单将会在近期通过官方平台正式发布，期待我们的榜单出炉。所以如果在这个榜单公布的那一刻，我们同城转转节目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感受一下天山区的10大特色小吃。
2: 两翼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
0: 所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你去到了哪里呢？刚才呢，佳妮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上周六，就是刚刚过完的周六的时间里这个天山区旅游特色小吃争霸赛火热开赛的现场啊。所以那么如果大家也去到了一些好地方，吃到了好吃的，看到了迷人的风景，也欢迎大家以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那至于我在周六又有哪些新发现呢？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送给大家，稍后我会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哦。
3: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转转同城转转。

可爱的小苹果，每次唱响的时候都是动感活力十足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继续回到同城转转，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大家行进在哪个路段啊，道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把路况呢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那同时呢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是怎么安排的，有什么样的收获，未来的一周啊又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都可以聊一聊，欢迎文字图片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的心我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间里，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里，我参加了新疆文化馆的一场活动啊，就是新疆文化馆群星艺术沙龙

我们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看到了啥，吃到了啥，感受到了什么，同时也会给大家同城转起来，继续分享我们的精彩内容。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续回到同城转转节目当中，还时间不多了，但节目的最后还是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新发现。昨天去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也看到了八楼时光音乐会啊，如期举行，在周六周天的时间当中，很多的首府市民都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看到了这一场两场盛大的演出。从这个周六到周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啊，为大家呈现到了这个歌舞，而且现场的不管是乐队还是歌手还是台下的观众，氛围感非常的浓厚，让我们感受到了周末的快乐哈。当然呢，在儿童公园在看演出，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还喝到了非常非常好喝的我们俗话讲叫酸奶刨冰，但它有一个名字啊，叫沙朗道克续命之王啊，就是当你渴的不行的时候，当你热的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5块钱一碗碎冰加酸奶加蜂蜜，哇，真的是太冰爽了。而且呢，当你看到这个老板抄起铲子咔咔的这个刨冰，然后碎冰打底，倒上厚厚一层的老酸奶，然后淋一圈蜂蜜，最关键的一步，他会拿这个单手颠盆啊摇匀，然后勺子都不用啊，就是高空抛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这为这个艺术点赞。就是虽然人家是售卖的这个沙朗刀客这个酸奶刨冰，但是呢他给你的表演就像一场演出一样，真的非常的兴奋啊。入口是冰的、酸的、甜的，从舌尖一路凉到后脑勺，体感瞬间降10度啊，不是夸张，真的是冰冰凉凉，非常好喝。当然说到这个夏季，很多的游客朋友也会选择新疆的冰镇卡瓦斯蜂蜜快乐水啊，长得就像啤酒一样，喝起来像气泡水，麦芽香混着蜂蜜的香甜，不含酒精，可是它比快乐比可乐爽100倍。同时呢，我个人还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酸奶粽子啊，也是这个夏天一定要吃的，冰冰凉凉，酸甜爽口啊，非常的好吃。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我是号称凉皮公主啊，一个星期不吃凉皮儿就馋得慌，所以最近2天我都连着吃凉皮儿啊，不管是这个厚凉皮儿还是十合字的薄一点的凉皮儿，都非常的好吃，酸辣爽口。还有不少朋友会说，夏天怎么少得了冰西瓜配馕呢？是的，还有这个手工冰淇淋加雪花凉啊。其实上一次我是在科西路买到了正宗的七台雪花凉，也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好喝。另外还有杏皮水啊、石榴汁儿等等等等啊，太多太多好吃的好喝的了。所以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又有什么样的美食新发现，那明天的11点同城转转我们继续接着聊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持续一个小时的锁定和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会更加精彩，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同城转转，加你有约，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1: 云想衣裳。
12: 好想
1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0: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4: 你过年买就五元啊，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2: 辩论，
1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0: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1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1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啊，家乡芦苇荡是美妙而神奇的，上下时节呢，芦苇正茂，一眼望不到边，浩如烟海，风吹过发出刷刷的响声。那春天呢，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抽出它的嫩芯，剥开去掉里面的几层，只留外面一层，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中空的哨子，用力的吹响，它可以发出尖细的吱吱声。秋风当中呢，芦花开放，那又是一种别样的美，絮状的花穗，毛茸茸的洁白如雪，轻柔而飘逸。芦苇实在是很平常的植物了，但是它又实在是不平凡的存在，它算得上是水畔的王者。芦苇属于禾本科芦苇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有发达的匍匐根状，还有根状茎，且茎中空光滑，叶片呢披针状线形排列成两行，圆锥状花序微向下弯垂，下部枝叶间有白色的绒毛，果实呢呈披针形。所以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芦苇、苍耳、冰草等人间草木。

0: 雪的天气，在无意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登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日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人们没有到达威风的岛。
1: 芦苇的别名呢，包括苇、芦、荚、尖荚、芦苇、苇子草、芦竹、蒲苇等。芦苇一词呢，最早见于秦朝时期的《尔雅》。近代郭璞注释曰：“苇，即芦之成者，芦苇同一物也。”说明芦和苇是同一种植物。芦苇一直是诗人的宠爱，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它一直飒飒地挺立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诗句，自不必多说。白居易的《苦竹林边芦苇丛，停舟一望思无穷》，刘禹锡的《芦苇晚风起，秋江临贾生》，贾岛的《川园秋色近，芦苇晚风吟》，无不表现出寄托在芦苇之上的情思。最喜欢南宋叶绍翁的《嘉兴妾》：“平野无山见径天，九分芦苇一分烟，悠悠绿水风之港，撑出南陵放鸭船。”他把嘉兴的芦苇荡整齐浩荡，如同原野浩浩接天的景象写得入木三分。这里没有山，一望无际的河滨湿地，芦苇丛生远接天边。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看到的是九分芦苇一分如烟的水道，悠悠绿水从芦苇当中缭绕，忽然之间有一条船从芦苇水道当中撑出来，原来那是南宁的放鸭船。平常的景色越琢磨越觉得趣味无穷，皆因那九分芦苇。它不止诗意无尽，而且呢还是良药，是观赏植物，是生态进化能手。《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芦叶可以治疗霍乱，而芦茎、芦根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呕。

芦苇花序呢，雄伟美观，常用作湖边、河岸、低湿处的观赏植物，有固堤、护坡、控制杂草的作用。它的茎秆呢，为造纸原料或做编席之帘以及建棚的材料。小时候呢，农村的土炕上啊，大都铺的是苇席。芦苇呢，还是湿地沼泽环境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且芦苇湿地的生态价值具有第二森林之美誉，在净化水源、调节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具有其他植物不可替代的作用。遥遥渔舟破明烟，疏疏芦苇就江天。这样的生活呢是平淡的，也许只有这样平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吧。

香色堇呢，作为观赏植物，在中国的各地公园、绿化带广泛栽培，是各地花坛的常客。它是堇菜科堇菜属二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地上茎较粗，绿色，有较多的分支。茎生叶叶片长卵形或披针形，有较长叶柄。那茎生叶叶片卵形，长圆状圆形或长圆状针披形。那先端圆或钝，基部圆，边缘具稀疏的圆齿或钝锯齿，上部叶叶柄较长，下部呢则较短，托叶大型，有羽状深裂，长一到长一到四厘米。三色堇的别名呢，包括蝴蝶花、猫脸，还有鬼脸花、人面花、三色堇菜等。这些名称呢，多源于其花瓣形态或色彩的特征。它们花瓣相比而言呢，算是比较大的，花瓣一般是圆形，拥有各种花色图案，从青白色到青中泛黄、粉色，三色共存，因此呢，有了三色堇的名号。

我们呢看到最有意思的是红色的花，它其实并不算是纯红，而是黄色、红色和紫棕三色来交错开来。特别是下面的三个花瓣，黄、红、紫、棕拼成特别有趣的图案，远看呢像一个小鬼脸儿，鬼脸花的别名呢就由此而来。那波兰人则认为呢，三色堇是爱神丘比特的杰作，那位掌握着爱情之箭的小顽童一箭射中了原本洁白的堇菜花，堇菜花流出了鲜血与伤心的眼泪，那鲜血和眼泪呢浸染了白色的花瓣，于是呢它的花瓣由白色变成了如今这副奇奇怪怪的模样。也有人说三色堇上的棕色图案是天使来到人间的时候亲吻了它三次而留下的痕迹，还有人说当天使亲吻三色堇花的时候呢，它的容颜印在了花瓣上，所以每一个见到三色堇的人都会有幸福的结局。中世纪的欧洲人将三色堇与洋葱一起做成沙拉来食用，甚至将其作为宴会上的佳肴，可见三色堇是可食用的。它的花瓣和嫩叶当中含有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和少量维生素 C， 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都可以安全的使用。它的口感呢清爽微甜，常被用于装饰甜点、沙拉或者制作饮品，但食用前呢一定要注意选择无污染的植株并控制摄入量，需要经过排除过敏的风险。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中呢，奥菲利亚说它是代表思想的花。

回忆。那红色的香色锦代表炽热的思念，黄色象征复杂情感，紫色表达无言的深情，白色则传递纯洁的快乐。白色香色锦代表忠诚，黄色代表勇气，紫色的则代表思考，它们共同组成了象征意义完整的人格。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头不规不规则的粗锯齿，有的有两声裂，下面苍白色。那单看形状呢，并不难看，细嗅有一股不太好闻的蒿气，苦苦的感觉。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它的果，那像是刺猬一样的刺果，卵形或椭圆形的刺果之上密布尖刺，特别是小果顶端那根尖尖的刺，不止尖锐，而且很坚硬，让它刺到很疼。小时候啊，男同学最爱拿它当恶作剧来欺负女同学，所以大伙知道小时候不喜欢它的原因了吧？苍耳幼齿呢是绿色的，小刺尚不那么坚实，毛茸茸的还挺可爱。可随着它慢慢长大，那些刺呢就变得硬硬的，衣服上、头发上就没有它粘不上的地方。有资料称呢，其因其子如耳枭而得耳之名，属后色青黑及苍色，故名苍耳。它还有好多别名，像苍耳子、杨带来、老苍子、野茄子、卷耳虱等。《诗经·楚辞》当中关于苍耳的句子，屈原的《楚辞·离骚》当中对苍耳有这样的描写：辞路师以吟世兮，判独离而不服。房屋里堆满了辞师这样的恶草啊，自己必须离开。屈原借辞师来比喻朝廷当中的谗佞小人，借以表达自己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凛然正气。这里的师就是苍耳，他在屈原眼里是恶人的代表。另一篇《楚辞·九思·哀岁》当中也有一句：娇莺兮啮乌，喜耳兮充房。丑美的颠倒对立隐喻了当时是非颠倒的现状，那时候的苍耳像这样当成了恶人恶草，不知道有没有委屈过。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苍耳应该是最熟悉的植物之一了，相信很多女同胞跟我小时候一样啊，是不喜欢它的。无论是它的叶子还是它的果实都不那么讨人喜欢。它的叶呢是三角状卵形或心形，边缘

苍耳金披灰白色糙浮毛，那茎下部红褐色有分支。苍耳的花呢是雌雄同株，属于单性同株植物。雄花和雌花的形态也有所不同，雄花头状花序球形，花冠中型，雌花头状花序椭圆形，内层囊浮，颜色呢是绿色、淡黄绿色或者是淡红褐色。其实呢，苍耳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神农本草经当中把它列为中品，或以治风寒、头痛、鼻渊、齿痛、风寒湿痹、四肢挛痛，还有疥赖瘙痒。现代中药学中呢，苍耳子具有散风寒、通鼻窍、去风湿的功效，常用于治疗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鼻球鼻渊以及风疹瘙痒，还有湿痹拘挛等症状。因为它的药用价值与植物特性啊，苍耳被赋予了保护于庇佑的花语。因为它的粘附性比较强，表示偷偷喜欢你或者依赖，那因了它种子的传播方式，还有带我走的浪漫花语。

冰草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冰叶日中花。它之所以叫做冰草，是因为它全身长有奇特的冰晶，它的茎和叶片上面有大量的细胞泡，细胞泡里呢存储了大量的液体，这些液体在太阳光的反射下就像是结了冰一样，看起来就如同经过冰冻出来的冰霜，所以叫它为冰草。它们是番杏科日中花属的一年生或二年生本草植物草本植物。因为啊，在冰草嫩绿色的叶面和嫩茎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透明囊状细胞，细胞里有液体，因此呢它还有个别名叫做冰菜。此外它还有冰花、冰柱子等别名。它的茎匍匐，花单个叶生，花瓣白色或浅玫瑰红色，既无梗，还有果实为硕果，果实上呢也是布满透明的小冰晶。它最初产于非洲，最近这几年才传入我国。它如冰晶一样的细胞泡当中含有少量的盐分，食用时呢不需要放盐，吃起来会有淡淡的咸味，口感细嫩多汁，可以直接生吃。

这些天然植物盐呢，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患者啊，有非常大的好处。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的功能。此外呢，它还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当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啊，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丁草可以生食、凉拌、沙拉、快炒、炖汤和涮火锅等。它的脆嫩多汁的特性和天然咸味，使它适合多种烹饪方式，既能够保留原味，又能够搭配其他的食材来提升口感。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范克斯。
2: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你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用手机来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奖品，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来自周深演唱的《万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会是谁呢？恭喜一下，哇，太多了，刷屏了，让我看看啊。好，纷纷扰，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还没有获得电影票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啊，我们半点还有半点来信的环节继续为大家送出惊喜。说到周深演唱这首《万里》啊，它是出自于电视剧《太平年》，是《太平年》这部电视剧的片尾主题曲啊。那《太平年》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历史剧。那么说到历史剧啊，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打开央视一套晚上8点的黄金档，一定会被一部剧吸引住。这部剧呢就是7月20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开播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开播仅6集的时候就连续多日拿下了全国收视第一，豆瓣评论区5星好评被刷爆了，有网友说终于又有黑马剧可以追了，还有人说这才是历史正剧该有的样子啊。那先给还没看的朋友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基本情况吧。江海潮生呢，这部电视剧是由王伟民执导，张强担任总编剧，赵哲恩、李娟编剧，何冰、杨立新、郝平、王鸥领衔主演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全剧呢一共是28集，每集呢大约是45分钟。那这部剧啊，不仅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还是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精品扶持项目啊。那这部电视剧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没错，就是那个清末状元，大生纱厂的创办人，被称为是状元实业家，他的名字叫张謇。剧集呢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讲述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并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中拓展这个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呢倾力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探索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可行路径的这样一个故事。全剧呢将个人命运嵌入国家转型的宏大叙事当中，呈现近代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以社会建设回应时代的使命担当。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你当真想好了？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工商可不懂，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搞不好收场。商海艰辛，
3: 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4: 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行同德，
5: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6: 张继直，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7: 书记之法动武天地，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一被所及并东南，
9: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儿。
10: 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11: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12: 先生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不过现在都停下了，
13: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位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呀。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张謇定不负众望，
14: 洋务新政30年，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自强了，
15: 哪一条都试过呀。
16: 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光出去。这口气我们走定，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江海潮生》这部电视剧啊，也是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那么说到张謇啊，可能有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对他的了解还停留在历史课本上，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的一生啊，真的是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的。1853年呢，张謇出生在江苏南通，41岁那年，也就是光绪20年，他高中状元。状元啊，各位，科举考试的最高荣誉了，全国的读书人考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考到这个头衔，他拿到了。但是就在他春风得意金榜题名的时候，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国家蒙羞，山河破碎，张謇深受震动，他连夜呢写奏折弹劾李鸿章，结果呢没有人支持，还遭到了慈禧的针对。后来呢，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短短三个月的官场生涯就此结束了，官做不成了，但报国的心没有死。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日本商人大量低价收购农户棉花，再制成棉纱高价卖回中国，谋取暴利。而清政府呢，却不允许私人办企业，国难当头，朝堂靠不住怎么办？张謇呢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弃政从商。一个状元放着官不做跑去办工厂，在当时的观念里啊，这简直是自降身价啊。但张謇呢不管这些，1895年他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没有资金他就四处筹措，没有技术他就派人去学，没有市场他就一点一点开拓。从零到一有多难？剧里呢是真实展现了这段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但张謇没有放弃，他迎难而上，在兴办工业的同时还倾力兴办教育事业。那么何冰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接演对这个接演前啊，对这个张謇孤陋寡闻深入了解后大为震撼。这位晚清状元不仅创办了至今仍在运营的大生纱厂和至今仍在教书育人的学校，还在100年前让南通跑上了公共汽车，开设了育婴堂和养老院。何冰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今天机器仍在轰鸣，他留下的学校至今书声朗朗。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百年前的南通街头竟已跑着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创办近400所学校，涵盖师范、纺织、医学、农业各个领域，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就是张謇，一个状元，一个实业家，一个教育家，一个时代的拓荒者。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片段。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第一名，通州，张謇。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如若不早做准备，我大清必将像这锅芋头汤一样被人吃掉。
4: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沙场取名曰大生，开工。哎，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我们把棉花收了。
3: 外有列强扬商倾轧，内有黎捐酷吏横行，当然是民怨沸腾。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8: 你这银钱都不算当到头了。
3: 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
9: 铁路关乎国防，必须由中国人思考，张謇义不容辞。
3: 地之中，共和生，宁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办实业做教育。
10: 女子有学习，身心必通；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1: 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江海潮生》这部电视剧啊，刚刚我们了解了整个故事脉络，接下来呢聊聊这部剧的阵容。先来说主演何冰老师啊，这位老戏骨业务能力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代表作太多了，《白鹿原》里的鹿子霖，《情满四合院》里的何雨柱，这次呢他饰演的是张戬，那被网友评价为教科书级的表演，把张戬那种对清政府的失望和渴望救国的倔强塑造的淋漓尽致。再来说说杨立新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我爱我家》里的贾志国，《大江大河二》里面的水书记，这次他饰演的是沈静夫，是张戬的第一位投资人，通州巨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全是戏。还有郝平、海一天等一大批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老戏骨啊强势加盟。有网友说啊，看这群老戏骨飙戏就是一种享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鸥，44岁的他啊产后复出，在剧中呢饰演张戬的妻子吴道音。那这次呢他的扮相跟以往是大不相同的，没有明艳妆容，没有凌厉眼神，素颜出镜演绎一个20出头的少女。有评价就这么说的，说这个角色打破了年代距离女性常被当作花瓶的套路，她不是站在男人身后哭哭啼啼的附属品，而是真正撑起张家后院的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记》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9.98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整。
8: 你过来呀、
9: 完了，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你如同了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啊，
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继续陪伴你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这也是最近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片尾曲。我只能这么说了啊，然后不能提醒

因为这个歌手是两个字儿，然后这首歌的名字是一个字儿。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来自那英演唱的《蝉》，哎，开启了下半段的节目啊。那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欢迎一下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番茄不炒蛋、小健、繁星若尘、张涛、Kitty。请叫我吉祥物，夜风不识月，蓝宝石芙蓉，南瓜布丁，向上而生 ZT。 那第一个回答正确呢是 Kitty， 恭喜你获得半点来信这一份礼物，由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就可以去观看你喜欢的电影了。说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蝉》，它是出自于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片尾曲啊，所以你可以说它是主题曲，也可以说是片尾曲啊。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部剧吧。这部剧呢，最近这段时间，相信只要你在刷社交媒体看短视频，就一定会被这一部剧刷屏。这部剧呢，就是7月19号刚刚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双平台开播的民国虐恋剧啊，《这一秒过火》。说实话啊，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见过爆款剧，也见过很多大家本来期待很高但其实表现并不好的。但是像《这一秒过火》这样的，开播不到一周热搜上了好几轮，讨论度炸了锅，口碑却两极分化到这种程度的确实不多见。你看我看有的网友就说了，说这剧啊太上头了，一口气追了8集。也有网友说，这哪里是《这一秒过火》，分明是《这一秒糊弄》。那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嘛，可能大家说的都是从自己的观点来出发的。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基本情况吧。这一秒过火这部电视剧啊，改编自著名作家肥我思存的原著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有遇见你》。肥我思存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他的作品呢向来是以虐恋情深著称，之前《来不及说我爱你》就是民国虐恋赛道里的经典代表作了，而《这一秒过火》正是《来不及说我爱你》的官方后传，所以说这部剧从立项开始就自带着情怀滤镜啊，关注度一直是很高的。那这部剧啊是由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傅辛博、徐振轩还有王子苏等联合主演，还有胡杏儿、沙宝亮特别出演，一共是33集，每集也是大概45分钟。导演呢是易军。那这部剧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说就是民国时期军阀豪门慕容家的二少爷慕容清义，由张凌赫饰演的这个角色和这个王楚然饰演的药商千金任素素之间一段跨越10年充满误会和复仇的爱恨纠葛。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任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你到底想要做啥？
2: 12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1: 所以你不需要轻易置于死地。
2: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1: 是了，
2: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
1: 生而不养，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任素素，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2: 别发疯。你说你爱我，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公道是我们拼尽血泪去争的奢望。
1: 之后无人知晓，无人称颂，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
2: 有我在你别怕，有你我也不怕。
1: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电视剧《这一秒过火》。这部电视剧啊，其实里面讲述一个故事，就是男主慕容清义呢，从小被抱错，在养父家是受尽了虐待，逃亡的时候被女主所救，却阴差阳错连累了，人家，这个惨遭灭门。后来呢，多年后两人重逢相爱，但是女主呢，为了救人假死脱身，三年后改名换姓，以方木兰的身份重新出现。好巧不巧，成了男主大哥慕容青鱼的这个未婚妻啊，昔日恋人变成了准叔嫂。这关系其实在整部剧里面真的让人觉得很虐的。那这部剧啊，是集合了抱错身世、灭门复仇，还有假死重逢等等元素。剧方的宣传语是爱是燎原火，恨是未尽灰，听着就非常的虐。了解完剧情，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部剧最让人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数据了。大家知道这部剧啊，开播前就已经是非常多人期待了，双平台的总预约量突破了900万，这个数字在民国剧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招商方面呢，更是刷新了民国剧的记录，招商总额呢超过了1.2亿，双平台呢共计投放了17个品牌的71个广告位，单集的预算号称是800万，可以说是妥妥的 S 加级大制作了。那开播之后的数据怎么样了？可以说是全线飘红，7月19号开播当天呢，就拿下了云和榜单第一名，首日市场占有率呢是 16.4%， 到了第二天呢直接飙到了 18.3%， 稳稳的守住了榜首的位置。开播两天全网有效播放突破了5000万，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义角色热度呢连续破亿，霸占了角色榜单首位。光看这些数据啊，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2026年暑期档的这个爆款剧吗？但是注意，这里有个大大的但是，这部剧的口碑啊

0: 跟热度完全是两码事儿。豆瓣开分呢是多少呢？6.1分。对于一部 S 加级大制作，而且是顶流演员阵容、知名 IP 改编的剧来说，这个分数好像不太匹配。更扎心的是啊，这部剧不仅没有带火自己呢，反而把这个老版本的这个来不及说我爱你给带火了。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是反向宣发天花板，花1.2亿招商800万一集拍的新剧，结果呢把十几年前的老剧重新拱上了经典角色榜的第一。怎么说呢，其实还是那句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看了这部剧的前八集，我觉得其实很值得一看的。我们再来听听这部剧的另一个宣传片。
1: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喂。
1: 3年了，从幽冥九泉还阳，却成了这个身份。
2: 忘了清理，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1: 任素素，你骗我，你是喜欢我的，对吧？
2: 3年前的事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第一次吻就是这个味道。
2: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试探，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
1: 我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原形毕露，付出代价。
2: 杨青怡，挡我的路，真的不会反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来撒来撒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平常啊，咱们去4S店保养啊，或者是说去。

捂胎的时候，那很多门店大多数直接用这个压缩空气给轮胎打气。那其实有不少的听众，不少的车友也会好奇啊，轮胎除了补普通的空气，是不是还能填充其他的气体呢？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比如说氮气呀，还有大家听过的氢气呀，二氧化碳到底适不适合家用车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结合物理的原理、行业的实测，客观的把各类的充气介质讲清楚。爱车有话说，带您继续关注爱车知识讲堂啊。首先我们聊到的是家用车最主流的一个替代选择，叫氮气。氮气呢，其实最早是航空包括赛车领域的一个专用的充气的介质，也有航空管理规范里边明确要求飞机轮胎必须填充高纯度的惰性氮气，核心的目的就是规避高温爆胎的风险。空气里呢含有 21% 的氧气，轮胎高速的滚动升温之后啊，氧气呢会和橡胶内部的一些物质发生一些反应，那么极端高温下是有爆胎的隐患的。而纯度 95% 以上的氮气，它的化学性质更加稳定，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类风险，即便是轮胎过热，最多呢只会有一些轻微的开裂而已。那从物理特性来讲啊，氮气的分子直径是大于氧气的，更难透过橡胶的胎壁来进行渗漏。也有专业机构做过一个对照实验，31组同款的轮胎同时充30单位的气压，露天放置一年，充氮气的轮胎平均气压只流失 2.2 个单位，普通空气轮胎呢，普通空气它充的轮胎流失达到了 3.5 个单位。那长期可以说胎压更加稳定，使用氮气的话，那稳定胎压呢也会间接的改善比如说油耗。因为环保部门的数据就显示，轮胎气压每下降一个单位，车辆的油耗会上升大约 0.3%。 不过在这里也要客观的说明啊，单次氮气呢，如果说你要充的话，几十甚至有的地方更贵，单纯是为了长期省油来充氮气的话，那么对于日常代步的私家车来说，其实性价比不算太高。那接下来咱们聊聊其他的气体，看看为什么都不太适合家用轮胎。第一类是稀有的惰性气体啊，比如说有氩气啊，理论上它们的稳定性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类气体储量是比较稀少的。那有的惰性气体啊，市场上这个单价接近每立方米1-2万元啊，你说你给4条家用轮胎充气的花费完全不具备这个实用的价值，那只有顶尖的特种设备才会少量使用。还有第二类二氧化碳，那很多人觉得它成本比较低，其实完全不能充进轮胎。为什么呢？因为相关的材料啊，也有实验室的一些佐证啊，有一些证明二氧化碳会持续腐蚀橡胶内部的结构，让轮胎的硬度拉伸的性能快速下降，长期的使用呢其实是会加速轮胎老化开裂，安全性啊远不如普通空气。第三呢就是气球经常用的氢气啊，氢气的密度极低。那有人开玩笑说啊，这个充氢气能够减轻车轮的重量，但是各位，但是它易燃易爆，你轮胎行驶升温路面摩擦其实都有引燃的风险，安全隐患其实是很大的，所有的民用车辆都是严禁使用的。其实除了家用车，还有特殊赛道的车辆会使用一些定制的混合气体，那最典型的就是 F1 赛车。早年呢，法拉利车队曾经使用氢氟碳化合物搭配二氧化碳调配的专用胎内气体，那导热效率高，胎内呢可以说是胎压波动也是很小的，它是属于专业赛事专属的配方，制备的成本啊，配套的设备都不适合普通家用车，咱们日常代步完全是不用考虑了。最后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分场景来总结一下一些实用的建议啊。第一呢是日常市区短途代步，只用普通的压缩空气是完全够用的，空气里呢本身呢
有 78% 都有氮的存在。那日常的温差不大，胎压衰减，橡胶氧化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咱们不用额外花钱充氮气。第二呢，如果经常

跑高速，夏季的话长途自驾，或者是经常满载什么山区行车，那选择高纯度的氮气其实会更加稳妥一点，胎压波动更小，高温爆胎的风险更低。第三呢，不论是充空气还是充氮气，都要定期的检查胎压。充氮气呢，不一定代表说是一劳永逸，比如说轮胎的侧壁受损呐、老化，依然会存在，比如说漏气、爆胎的风险。第四呢，是不要尝试氢气、二氧化碳这类非常不常规的一些气体啊，那直接有可能会损伤轮胎，埋下一些安全隐患。其实总的来说，普通家用车啊，压缩空气就能够满足全部的使用需求，经常长途的一些需求的这么一些车主可以按需选择氮气。那其余的各类特殊气体，要么成本过高，要么存在安全腐蚀的问题，完全不适合私家车使用。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也是听众问到的，除了给轮胎充空气，还能充什么气？那今天呢，为大家总结的这些内容，供您参考。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

0: 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点1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我们今天在新车推荐板块跟大家聚焦的这台车型呢，是近期刚刚上市的领克品牌的首款中型插混猎装旅行车，领克07GT。因为最近在后台咨询这台车的朋友们的确不少，咱们今天结合官方公布的一些完整参数，包括配置，包括续航啊，包括底盘信息，为大家梳理一下这款主打家用长途也是兼顾运动操控的这样一台车的一个相关的表现。近期这台车上市之后啊，新车一共是推出了4款的版型，官方指导价区间是15.78万元到20.88万元，那上市的全溢价是14.58万元到19.68万元，包含什么呢？包含200超长续航 MAX， 200超长续航 Ultra， 还有四驱性能 Ultra， 以及限量1007台的时间限量版。那其中呢，限量版上市的初期啊，短时间内已经完全的售罄了。我们先看这台车的车身的基础规格，领克07GT 呢是由中欧设计团队联合开发的，标准版的车身尺寸是4846/1900/1485毫米，选装运动套件之后，那车长增到了4866毫米，整车的轴距是2843毫米。宽高比呢是1.28，那轴长比是0.59，宽体低趴的一个猎装造型。那全系也是标配无框车门，72.5度的大开启角度的电动掀背的尾门。两驱车型呢，常规的后备箱容积是614升，后排如果说把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到1665升。那四驱车型啊，也是受后置电机布局的影响，常规的尾箱是548升，放倒后排之后呢是1599升。车辆是原厂配备车顶行李架的，那静态的载重可以达到150公斤，动态的承重可以达到100公斤。同时呢，标配了电动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牵引质量是1.6吨。支持6000瓦的整车对外放电，包括适配了露营、户外拖挂等等一些多元的出行的场景。外观方面也是提供了极光银、佛小白、维克黑、帕米尔蓝，还有纳米比亚黄、哑光博朗灰6款的车漆。哑光博朗灰那仅是一个时间限量版，这个版本的一个专属。在动力续航方面，全系搭载了领克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匹配了 1.5T 的 EVO 混动专用发动机，动力的这个发动机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7.26%， 那加注92号汽油就可以了。而且搭配了 3DHT EVO 电驱变速箱，那两驱的单电机版本呢，系统综合功率是300千瓦，综合扭矩可以达到615牛米，官方的零百加速5.5秒。四驱版本增加了后置的 P4 的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390千瓦，综合扭矩是765牛米，零百加速也是进入到了4秒级。电池方面啊，搭载的是28.3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电池 ，CLTC 工况之下，两驱版本的纯电续航是2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22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可以达到170公里，综合续航1315公里，而且是支持75千瓦的直流快充，电量从30%充到80%需要14分钟。WLTC 工况亏电的油耗可以达到5.08升每百公里，也可以说啊，这台车是兼顾了日常的纯电通勤和长途的一个无忧续航的这么一个这个配置。底盘和操控也是这台车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选择啊，全系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那两驱车型标配的是 FSD 液压可变阻尼悬架，四驱性能 Ultra 时间限量版搭载了同级非常少见的 MRC 磁流变悬架，响应时间呢仅需要1毫秒，那每秒可以

完成千次的阻尼调节。来自中汽中心的实测啊，车顶装载行李工况下啊，这个麋鹿测试的成绩是 82.1 千米每小时，拖挂工况的麋鹿测试是 81.9 千米每小时。那制动方面配备的是360毫米的刹车盘和四活塞卡钳，搭配了舒适的制动算法，可以说减少刹车点头的这么一种现象。内饰和舒适配置上呢，是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全系 NAPA 的真皮座椅，前排12项的电动调节，标配加热通风，还有10点式的按摩，后排靠背是支持119度到129度的这么一个电动调节。那高配车型搭载的是23扬声器哈曼卡顿音，最大功率是1600瓦，这台哈曼卡顿的音响配备了 5.5 升的车载冷暖冰箱，车内设置了四处的磁吸接口，驾驶位四分之一的螺纹拓展接口，方便安装拍摄一些设备啊、之类都是非常便捷的。内饰方面提供了峡湾绿、长滩白、礁石黑、暗曜黑、极地蓝五种主题。那极地蓝呢是限量版专属的配色。在智能驾驶方面也要着重说一下，全系是标配激光雷达和27个感知硬件，那是分为两套方案。常规车型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采用 Orin-Y 芯片，支持高速城市快速路的 NOA 领航，四驱 Ultra 可付费升级。那时间限量版标配了千里浩瀚的 H7 方案，搭载了索尔 U 高算力芯片，也是支持无图城市 NOA 车位到车位全场景的领航记忆泊车，适配城市复杂的路口包括拥堵路段的通行。车机搭载的是 Link Flyme Auto 2.5 的系统，可以说交互方面会更加流畅，也是支持多设备的互联。安全层面呢， AB 柱是采用了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整车完成了多轮严苛的环境耐久测试，电池配备了多重安全的防护结构，整车啊三电系统呢对于首任非营运车主提供终身质保政策。其实整体来看啊，领克07 GT 也是填补了可以说是15到20万价位插混旅行车市场的这么一个空白，也是依托于长续航电混、可拓展装载空间、高阶智驾还有可调悬架，兼顾了城市代步、长途自驾和户外拓展的需求。那两驱版本呢侧重续航的经济性，四驱版本侧重加速和底盘的性能。那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选择对应的版型。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家的领克门店去详细试驾体验一下，那现在车辆已经全面到店了，去实际试驾体验一下这台车的空间啊、底盘还有一些智能的功能。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4: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7月23号，比亚迪王朝网在咱们新疆举办了万台大唐 EV 交付暨千里画廊闪充大道揭幕仪式。现场呢，官方正式曝光王朝9系全新旗舰轿车大汉的核心信息，并宣布新车将会在8月亮相成都车展。新车命名取自汉文化，源自《诗经》与汉代丝路开拓的精神，承载千年民族的底蕴，传递自主汽车品牌开拓向前的底气。车身定位全尺寸 D 加级旗舰，申报尺寸为5256毫米、1999毫米、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低趴宽体的造型大气稳重啊，外观呢也是延续了王朝家族的东方美学，前脸贯穿式的灯带搭配了专属的汉字车标，车尾中国结贯穿的尾灯可以说辨识度拉满，续航和补能是本次的最大亮点。大汉 EV CLTC 续航可以达到1008公里，迈入到千里的续航时代。那车辆搭载的是比亚迪量产的闪充技术，常规5分钟快充，9分钟满电，-30度低温环境充电仅多耗时3分钟，可以说彻底解决了长途出行的一个补能的顾虑。动力是提供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两套方案，四驱版综合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570千瓦。在智能方面啊，配备了天神之眼激光版的智驾系统，支持城市领航和高阶智能泊车。此前啊，大唐 EV 上市也是迅速达成了万台的交付，市场热度是非常足的。那如今呢，大汉这台车接棒登场，凭借着超大的车身、超长的续航，还有极速闪充以及顶尖的智驾，其实有望成为国产高端轿车的一个标杆。那更多的实车细节啊，我们共同期待成都车展当中这台车详细内容的揭晓。7月23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这款定位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车型，推出了5款的配置，限时权益价16.58万元起。购车呢，可享多重的豪华礼遇，综合权益价值超过了6.6万元。新车呢，主打的是家用出行。车身的尺寸是5020、1975、1733毫米，轴距3025毫米，三排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啊，地台是零高差，上下车门可以说是它的门槛也是低矮。那座椅布局也是灵活多变，车内搭载了黄金软装6件套、双头等舱零压座椅，还有多块的大屏、智能冷暖箱，还有全车的软包，搭配调教非常优秀的智慧悬架，乘坐舒适度拉满。那智能层面其实也是核心亮点，一派 M8 做到了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搭载了 ADS 5 Pro 高阶智驾啊，鸿蒙座舱拥有完整的和完善的感知硬件，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的领航和智能泊车，通信、车控、影音生态可以说全面配齐。动力方面提供同级独

有的纯电增程的双版本，全系支持 4C 超快充，纯电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增程的话综合续航1281公里，适配长短途的出行需求。车辆搭载的是宁德时代金盾电池和高刚性的车身，也是拿下了中汽中心的12项的权威认证，在安全、续航、包括座舱健康、防晕车等维度都通过了专业的检测。目前呢，全国有320多家门店，这台车已经全面到店了。主打高智能、大空间、双动力的叶派 M8， 可以说重新定义了20万级家用6座 SUV 的价值标杆。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各家东风奕派的门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我们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7月23号，领克07GT 全国上市发布会如期开启，乌鲁木齐分会场同步呢是在水墨沟公园举办了线下的观播品鉴活动，本地车主啊、意向客户啊，还有一些媒体也是到现场同步收看了线上直播，第一时间解锁新车的官方售价和产品的信息。领克 07GT 呢是品牌当中啊首款中型插混列装车型，一共推出了4款配置，官方指导价15.78到20.88万元，现实的权益价14.58万元起。车身尺寸4846/1900/1485毫米，轴距2843毫米，溜背列装造型搭配了掀背的尾门，装载能力非常突出，而且还配备了原厂行李架、电动的拖车钩，也是适配新疆长途自驾包括户外的露营需求。动力搭载了 EMP 插混系统，全系是标配28.3千瓦时的神盾电池，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是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而且呢还支持75千瓦的快充，30%到80%的电量充电的话只需要14分钟，四驱版0/0加速进入到了4秒级。在底盘方面呢，两驱标配了 FSD 液压悬架，高配版本搭载了 MRC 磁六变悬架，兼顾铺装路面和复杂的山路的行驶的稳定性。在智能配置之上，新车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和27个感知硬件，高配车型是支持无图城市 NOA， 座舱配备了 NAPA 多功能座椅，车载冷暖箱，兼顾舒适和实用性。那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啊，车辆也是同步展出，到场的嘉宾也都近距离的体验空间、智驾包括拓展的配置。如果说您对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领克4S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七月前两周1号到12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44.3万辆，同比环比分别下降了15%和1%。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28万辆，同比环比也分别出现了8%和3%的下滑。乘联分会表示，七月终端零售处于传统淡季，整体消费需求偏弱，世界杯叠加盛夏高温天气，导致线下到店的客流锐减，叠加没有节假日的消费加持，市场自然购车的需求低迷，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家庭换购周期拉长，新车刚需释放不足。同时呢，上半年终端价格战持续的透支市场，车企经销商优惠力度常态化，进一步加重消费者持币代购的心态，压制终端成交的规模。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汽车产量达到了168.67万辆，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这也是安徽继2025年上半年、2025年全年登顶全国汽车产量的榜首之后，再次成功的实现了卫冕。广东、浙江、江苏则分别以137.85万辆、117.4万辆、112.2万辆位列第二到第四位。新能源汽车领域，安徽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产量达到了88.18万辆，继续位居全国第一。浙江以85.57万辆的微弱优势位居第二，上海72.67万辆，江苏69.6万辆紧随其后。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第一省的竞争异常的激烈。三月和四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连续以微弱优势反超安徽，夺得了新能源汽车第一省桂冠。不过，随着五月的数据出炉，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68.53万辆，超越浙江的67.07万辆，重新夺回到了全国第一。半年之内，第一省的位置两度易主。中国汽车进军海外的速度仍在加快。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官方的消息，六月上牌数据当中，来自中国的汽车含上海产的特斯拉约8600辆，一共加起来销量是4.66万辆，来自日本的汽车销量为2.71万辆。 FCAI 也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表示，中国现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六月中国生产汽车销量占总销量的35.5%，日本汽车占20.7%，泰国产汽车销量2.33万辆，占比17.8%，韩国产的汽车销量是1.49万辆，占比11.3%，德国产汽车销量是5731辆，占比4.4%。具体到车企，六月澳大利亚汽车品牌销量榜的榜单当中，丰田仍然以1.91万辆位居榜首，比亚迪以1.89万辆紧随其后，福特、起亚、现代分别第三到第五位，且月销量均没有破万辆。澳大利亚新车市场也创下史上单月的销量新高，六月新车上牌销量13.11万辆，同比增长7%，全渠道新车总销量达到了14.01万辆，刷新当地月度销量的历史记录。蔚来旗下 Firefly 萤火虫推出 Hello 寻光系列的首款车型栖息地，整车售价13.33万元，采用电池租用方案的价格为9.33万元。作为新增车型，主打专属绿色主题内外的设计，升级车漆工艺和座舱的材质，优化30多处细节，是目前萤火虫门槛最低的特别版车型。在驾驶辅助方面，标配15项主动安全的功能，11项辅助驾驶功能加7项泊车辅助功能，配备高速城市快速路的驾驶辅助系统，动力配备后置163马力电机 CLTC， 续航可以达到420公里，支持 VRL 外放电，并且全系接入蔚来换电网络。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电波传递温柔，护肤治愈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全方位多角度给大家来介绍国民护肤领域的国货之光韩束，从它的品牌初心、科研实力以及当中的明星产品成分科普、肤质适配、选购指南，再到使用建议，一站式的给大家讲透韩束，让大家听得明白，用得放心，显得精准。
0: 是的，国货护肤崛起的今天呢，韩束呢也是一个标杆。2003年创立，隶属于上海尚美股份，2022年港股上市，是国内少有坚持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供应链的国民品牌。从线下渠道的领军，到线上美妆的 top one， 再到出海全球入选工信部首批中国消费名品，韩束用20余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美妆的长期主义道路。
1: 很多朋友呢对韩束的印象是性价比高、效果实在、抗衰靠谱，但比较少的朋友知道啊，这个韩束啊是从创立第一天就定下了核心的战略，专研亚洲肌肤，以科学抗衰为核心，为年轻提供一份底气，不跟风、不炒概念、不依赖代工，把钱呢投在研发、原料生产质控上，这也是韩束能成为国货之光的根本原因啦。
0: 是的，2003年布局自主研发，2006年苏州生产基地投产，2016年建立海外研发中心，2024年投入研发达到了1.8亿，2025年营收突破70亿，连续多年稳居抖音美妆榜首，用户规模破亿。那么产品也覆盖了全国线下专柜、商超、药店以及全平台电商，真正做到了国民护肤、全民信赖。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啊，一起来系统的认识韩束，科学的使用韩束，理性的选择韩束。

0: 护肤看成分看研发，韩束最硬核的底气来自21年深耕了肽类科研，构建了中国加海外双研发中心一加 N 开放式创新平台，也是合成多肽行业的团体标准制定者之一了。
1: 很多朋友在问啊，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韩束专注做肽？简单来说呢，肽是肌肤的信号因子，温和高效，适配亚洲肌，尤其适合抗初老熟龄肌修护。韩束呢，从成立就聚焦肽的研究，攻克了多项技术

0: 难题，推出全球首个品牌自研的环六泰酒。
1: 是的，环六泰酒历时六年的攻关，
0: 发酵成分的 Terrico Pro 2.8K 小分子的胶原肽，高纯度蓝铜啊。
1: 蓝铜
0: 胜肽等独家原料，不堆砌，不概念添加，每一种成分呢都有临床的数据专利的支撑，实测的效果真正做到了成分透明，功效可测，安全可控。
1: 自主研发更是要自主生产，韩束拥有智能化工厂，产能呢年超过4.4万吨，全流程质控，从原料入厂到成品出厂，经过了多重的检测，符合国际标准，这也是韩束能够稳定供货、品质一致、价格亲民的关键，去掉中间环节，把成本还给研发与用户。
0: 研发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而是长期的坚持。韩束年均研发投入过亿，团队呢由生物、医药、皮肤等多领域专家组成，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把转化医学、合成生物学用到了护肤中，让国货护肤从跟随走向引领。

0: 说到韩束，其实最家喻户晓的就是红蛮腰系列，也是全网销量破千万套的国民抗衰礼盒。那么红蛮腰到底是什么呢？适合谁？怎么用？为什么会很受大家欢迎呢？
1: 那红蛮腰啊，全系列是以环六钛杠九为核心的，主打分层抗衰，表层紧致，中层淡纹，深层补胶原。2.0 版本升级后啊，肤感更加的清爽，吸收更快，敏肌也能用，兼顾了抗衰与修护，是入门抗衰的首选。
0: 是的，先讲洁面，温和清洁，洗后不紧绷，那么去除了老废角质与油脂，为后续吸收开路。而水呢，清爽不黏腻，那么快速补水，能够打开护肤和肌肤的通道，改善干燥粗糙。而乳液呢，是轻薄保湿，锁水同时抗衰，油皮混油皮是无负担的。
1: 那精华当然是红蛮腰的灵魂了，高浓度环六钛杠九，精准的作用于胶原流失的区域，坚持使用就有淡化细纹、收紧轮廓、提升光泽的作用。面霜闭合营养，长效修护，干皮秋冬用足够了，油皮薄涂即可，整套搭配性价比拉满，是初抗老人群闭眼入的首选了。
0: 是的，那么适配人群呢，也要跟大家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哈。25岁加抗初老啊，熬夜暗沉，肌肤松弛，有干纹细纹，预算友好，追求全套护肤的朋友，敏肌也可用。孕妇呢也要做一些局部的测试。使用顺序就是洁面、水、精华、乳、面霜，早晚坚持28天就可以感受到皮肤的变化了。
1: 当然，大家听到我们在介绍啊，这个韩束的明星产品红蛮腰，哎，都会在问为什么要叫红蛮腰呢？那当然是它的外形，瓶身线条流畅。那二就是它的作用了，因为这个精华是可以长期使用，让肌肤呢紧致上扬，拥有非常年轻的线条。作为全网销量领先的护肤礼盒啊，它是韩束科研实力的大众化呈现，也让我们呢更能够感受到高端抗衰。

0: 如果说黄蛮腰是国民抗衰产品，那 X-TIME 系列就是含数中高端的抗衰代表了，主打多维胶原，强效紧致，适合熟龄肌、重度松弛以及纹路明显的朋友。
1: 是的。
0: 嗯，
2: 是的。那么 X-TIME 超平霜复配环六肽杠九啊，那神经肽、小分子胶原肽三肽协同，外紧致内充盈，淡纹路，质地绵密不厚重，吸收快不搓泥，早晚可用，搭配精华效果加倍。 X-TIME 光子精华采用的是双羟锁酰，高活性成分直达肌肤，抗氧加促胶原一步到位，改善暗沉黄气和粗糙。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

0: 啊，
1: 韩束
0: 啊。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他们的一些王牌产品就是闪充棒，
1: 哎，
0: 便携高效急速修护啊，出差旅行熬夜后可以用啊，能够快速补水、舒缓泛红、稳定肌肤，小小一支随身啊，这个携带。核心呢也是高纯度的活性成分，无多余的添加啊，敏感肌、痘痘肌也是比较友好的。
1: 是的，蓝瞳胜肽系列呢，针对敏感肌抗初老，99%精纯度的蓝瞳胜肽搭配了 Tiraco Pro 与乙酰基6肽-8三效协同，塑胶原提活力淡纹路，同时呢修护屏障，温和不刺激。换季敏感、屏障受损、怕刺激又想抗衰的朋友啊，选蓝瞳胜肽系列。
0: 是的，韩束的产品逻辑呢非常的清晰，以成分为核心，以功效为目标，以肤感为体验，覆盖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场景，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案。

0: 我们日常护肤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那么首先呢要认清肤质，不同的肤质怎么选，那才能不踩雷不浪费呢？
1: 是的，我们首先关注油性肌肤啊，那它的特点就是出油多、毛孔粗、易长痘，那我们就要去选清爽型的护肤产品了。比如在韩束当中刚才介绍到的明星产品红蛮腰水、乳鹅精华、 X-Tide 的清爽版、蓝铜胜肽的清爽款，主打控油、补水、抗衰、不闷痘、不黏腻，都是很好的选择。
0: 是的，干性肌肤呢可以选择啊这个面霜、红蛮腰的全套啊，还有这个 X-Tide 的超平霜，包括蓝铜胜肽的滋润版。因为干性皮肤干燥起皮紧绷，那么容易长干纹，要选一些滋润型的，注重锁水、补油、修护、缓解干燥、提升弹性。
1: 那对于混合性的肌肤啊，就比如 T 区出油啊、两颊干、分区护理，那 T 区呢我们是要用清爽款的，那两颊呢我们要用滋润款，就可以直接去选红蛮腰这种均衡型的产品，兼顾了控油与保湿，适配大多数朋友的肤质。
0: 是的，敏感性的肌肤呢是泛红、刺痛、薄屏蔽啊、屏障，那么优先选蓝胜肽啊、蓝铜胜肽的系列，还有呢修护系列，避开高浓度的酸酒精，选择成分简单、修护为主、抗衰温和的产品，先测试再全脸用。
1: 当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啊，也要不盲目追星啊，先看成分与自己的肤质对症下药，那不追求一步到位，护肤呢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当然我们在选购韩束产品的时候，之后也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专柜、旗舰店、授权店，也避免买到假货，也不要迷信速效，因为抗衰28天是一个代谢的周期，我们要每天坚持才会有效。

0: 选对产品更要用对方法。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介绍函数全套的使用步骤，包括搭配技巧以及季节调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了。
1: 是的，那么基础护肤标准步骤呢，是早晚啊，这洁面爽肤水、精华乳液、面霜，早上侧重防护补水抗氧，晚上侧重修护抗衰锁水。
0: 那当然它的明星产品红蛮腰是有一些使用的细节的，洁面温水清洗，轻轻按摩，爽肤水呢用手拍或者是化妆棉擦，二次清洁加补水。我们要精华把精华呢取适量，由内向外，由下向上的提拉按摩，乳液均匀涂抹，面霜闭合，重点涂法令纹、眼角和下颌线。
1: 是的 X-TIE 系列呢，使用精华与面霜搭配，先精华后面霜，按摩至吸收，夜间效果其实会更好。闪充棒随时用，洁面后上妆前，熬夜后快速急救，那舒缓维稳。
0: 夏季高温多汗，我们选清爽款，减少面霜的用量啊，注重防晒。冬季呢干燥寒冷，加滋润面霜，可叠加精华，加强锁水。春秋换季呢，用蓝铜胜肽修护，稳定屏障，减少敏感。
1: 是的，函数护肤、函数防晒可以全效协同，效果会更好。不宜高浓度的酸猛药成分叠加，避免刺激。那敏肌呢也要简化步骤，洁面水、精华、面霜足够修护抗衰。
0: 是的，我们也有用量的一些小小建议啊。洁面呢我们大概就挤出黄豆大小左右就可以了。使用爽肤水呢基本上滴3到4滴，精华1到2磅，乳液呢就适量啊，面霜黄豆大小，不贪多，吸收才重要。

国货当自强，韩束呢用实力证明我们中国的护肤品牌不输给任何国际的品牌，从成分到科技，从品质到价格，从责任到口碑，韩束是真正的值得。

0: 莫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
1: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的

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你就是奖品你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就是今天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这个来上班的路上呢，我在我的就是车里面就一直循环着这首不得不爱。最近呢就是我经常放一些就是00年左右的流行歌曲啊，我突然发现那个年代的流行歌确实太能打了。什么不得不爱呀、啊、就是爱你呀、啊、什么我

0: 的歌呀，什么中国话呀，什么为你写诗呀，什么知足呀，哎，有没有觉得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确实简直就是华语乐坛的巅峰，是不是？
1: 哎，是的，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大家把音乐做得非常的精益求精，而且呢没有这个大算法的这个加持，
0: 嗯，
1: 所以呢就有每一首歌好像都有它独特的特点，都有一段副歌让你一听就能记住。
0: 哎，没错啊，
1: 我不是说每一首歌，是那个年代流行的那个大多数的
0: 歌
1: 曲啊，
0: 是，但是现在你看呢，很多歌基本上翻唱的好像也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曲。
1: 哎，是的，
0: 就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唱了当年的一首歌，然后又火了起来啊，这甚至有些歌就是什么秋天不回来那种歌，用流行的方式唱一遍，然后好像还能够继续的火。所以说最近呢，对于我来说，我的通勤路上就是把当年听过的老歌再重温一遍。张文你啊，
1: 我最近通勤路上，你看我通勤路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应该叫什么，就是
0: 小说，
1: 不是小说，之前就是什么
0: 下雨。
1: 你看看看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取其辱？
0: 今天我们
1: 排版。对，就是之前就会听什么老罗的
0: 啊，
1: 老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演讲，然后还有什么樊登的那个读书，你知道不？就是这种轻松愉悦的，然后好像自己又长了很多知识，同时让别人又给你贩卖了很多的焦虑
0: 啊，还有这样的一说，是不是啊
1: ？好像你感觉自己对世界更通透了，其实别人给你贩卖了很多焦虑
0: 哦。
1: 对，然后再就是听歌。有的时候我会阶段性的听一些歌曲
0: 哦，
1: 最近听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咋咋苏的那个爱河，
0: 咋唱的？
1: 如果晚霞带着海风走过，这歌词唱错了嘛？
0: 就这还是最近经常听的，
1: 经常听不记得歌词又怎么？
0: 哦，我刷两遍抖音，我都会唱这首歌。
1: 来，你来。
0: 如果晚霞绕着火车，然后这样
1: 啊，经过。
0: 你刚唱了个啥？你再唱一遍，也不是说唱不出你，唱不出你刚唱的第一遍到底唱了什么调啊，是什么词儿，是不是啊？
1: 对，还有那个，金风玉露，
0: 这是啥
1: 东西？亲密风旅行团还是什么那个？
0: 也是歌，是不是？
1: 对，就是晚风啊。
0: 我那么喜欢晚风，是不是？
1: 对啊，撩动着情人心。
0: 然后再下一首是温柔的晚风，
1: 对，落雨与晚风，
0: 全是跟晚风有关的歌曲。
1: 没有，还有一些就是什么野心家，最近我觉得特别好听。
0: 野心家，
1: 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还有那个
0: 女子，
1: 对，还有一个特别高的那种歌，像谭维维那个小山。那种，就听着觉得挺过瘾，
0: 确实，这个通勤路上呢，就要找点事儿干。
1: 对，
0: 现在就是有的车它有这种车载的 KTV 功能，
1: 嗯，
0: 就不用你拿着麦克风，就是你只要把那个车的那个 KTV 功能打开，你说的所有的话，它会自动收声到音响里面，然后呢，你就在车的一边开车一边唱歌，也可以达到那种 KTV 的效果
1: 啊。
0: 有的人的通勤路上可能也会这样的。仔细想想，好像我每天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通勤路上，不管是你开车也好，坐车也好，或者说是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好，或者说是走路也好啊，通勤路上呢，你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可能还会干点其他的事情啊。今天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伙啊，你的通勤路上的时间除了通勤还用来干嘛了？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
1: 那么我觉得通勤路上很多人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电影，你记不记得埃米纳姆的
0: 地下八英里啊，
1: 对
0: 啊，
1: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公交车上面一直写歌词，
0: 写歌词是吧？创作的灵感，
1: 创作的灵感，
0: 是是，好像有的时候坐公交确实比较容易有创作，
1: 特别容易有灵感。因为首先
0: 我刚上班那会儿啊，就是也是没买车嘛，坐公交，我每天一些公交过来稿子都编好了，灵感也特别好那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因为你在公交车上，其实相对而言没有人打搅你，虽然周围有很多人，但是你却可以独立思考，同时这个窗外的风景也会给你很多灵感，好像陷入了一种既融入于其中又完全隔离出来的这样一个疏离的状态，所以就更容易有灵感。
0: 没错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各位说说你的通勤路上一般会花时间干嘛，各位可以把你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稍后呢来听到的这首张靓颖的《野心家》。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说一说你的通勤路上，你一般都在干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忙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当然就是您可千万别说你一边开着车一边什么化着妆啊，那是不可以、啊。
1: 你可以一边坐着车一边化着妆。
0: 对啊，这个所有这个跟安全驾驶有关的，咱们
1: 是的。
0: 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试试啊！
1: 郭佳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坐地铁上下班过？
0: 没有，
1: 就坐地铁上下班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吧？
0: 啊，
1: 就大家互相基本上也都不沟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
0: 芸芸众生那种感
1: 觉，每个人身上就是周围都套了一层那种透明的壳，
0: 互相就之间还有结界，是那种感觉，
1: 对，有结界，看不见的结界。
0: 地铁就是我坐过地铁，就是在这个通勤时间上坐过，但是我不是去通勤的，我也发现了，就地铁上很多人，就是有的斗地主的呢，有的刷抖音的呢，有的就是正儿八经认认真真的，还腿上放了个笔记本电脑，还在那办公的，
1: 对，是的，
0: 还有的呢，就可能就是学生嘛，就背个单词呀，干个啥都有，反正地铁上确实也都是众生相啊，但是前提是。坐着的人好像能够干点别的事儿的资格要大一点。
1: 是的，
0: 就如果说你遇到特别挤的那种车，哎呀，我估计好像也够呛。
1: 是，而且
0: 有人吃韭菜包子的啊，
1: 就地铁上不让吃东西，你知道吧？
0: 偷偷带呢
1: 也不行，就可以带，不能吃。
0: 带一个韭菜包子，
1: 不行，
0: 然后趁别人不注意，呱呱的放到嘴里面。
1: 你只要碰到你就可以就说他。
0: 我问你，你怪什么人啊？我明白，警察，我没吃啊，没吃啊。
1: 我觉得你这是在倡导这个不文明的地铁行为。
0: 我就说这样子，如果遇到这样人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应该制止啊。
0: 应该制止，从他嘴里面把那个包子抠出来，
1: 让他下去吗？首先应该要教育他，就是你在地铁上既然规定了说不能吃东西，你就不要吃东西嘛，
0: 是的，
1: 对吧？咱们遵守规定，规定是有它的道理。
0: 吃可以啊，得有我的那一份啊。
1: 你看，你真的在倡导这个。就是不对的，
0: 我跟你一起被赶走啊！
1: 啊，
0: 我们外头出去。
1: 对，是的，
0: 可以
1: 啊，把他拉上，你说走，我再给你买个酒。
0: 张伟
1: 都
0: 不
1: 爱在
0: 地铁上再吃东西了啊！
1: 我从来没有吃过。
0: 关注一下大家伙的心。就是在重庆，你的意思就是张文，你有坐过地铁通过勤吗？
1: 是的，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广州上班，然后上班的地方离住的地方还挺远，我在这个应该就是烈士陵园那个地方住，然后上班要比三元里还要再远一点的一个地方。
0: 三元里是啥意思？
1: 快到这个老
0: 三元锂电池啊？
1: 不是，就是广州的一个地方，三元里。
0: 三元里啊？
1: 对，然后因为三元里是一个大的地铁站，我要在三元里下来，就是换乘公交车去上班。
0: 名媛，花园邮局小地棒，花园邮局小地棒。
1: 不是中巴车，
0: 不是中巴车，
1: 是公交车啊。
0: 当那个是吧？爆炸
1: 式的，是当时用那个就是长城那个广州的那个地铁卡。
0: 他们会不会说粤语爆炸？
1: 会的，
0: 来的那你怎么不太会说？然后呢？那你通勤时间你一般都干嘛？
1: 然后一般我通勤的时间呢，就是基本上
0: 化妆，
1: 就是在放空。
0: 放空
1: 啊，化妆和放空
0: 哦，
1: 就也不是放空，就是任由你的思绪随便的去
0: 等你回过神来之后，发现你画到别人的脸上了。
1: 就是任由思绪飘来飘去的，应该是这样讲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在里面在地铁上确实也得到了不少的灵感，说实话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啊。这个小护士说了，说现在通勤的时候坐我老公的车嘛啊，我们俩在路上就是吃早饭啊。他说家里楼下的早餐店啊，这个我先去买好了之后，老公把我一接，我在路上就是我先吃啊，到车停下来的时候我再给他喂，两个人吃的饱饱的，然后两个人也到公司了，高高兴兴的上班去。那你们家这车行的味道应该还是蛮窜的，我觉得
1: 是的。
0: 那种车的那种夹缝里面应该还有一些那样子的风干的那种菜丝儿。但是我比较受不了在车上吃东西。我通勤的时候我也一般不会在车上吃东西。
1: 我吃呢，但都停下来吃。
0: 我吃呢，
1: 我吃呢，就停下来吃啊、
0: 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星玉的朋友，他说我在通勤的路上基本上都在听书，
0: 刮风下雨
1: 就一定要听这种书对吧？
0: 今天我们
1: 一定要听这种
0: 唠就唠啊，听书我以前也听过、有些好书听都不愿意上班是不是？不行，我一定要在车里把这句再听完。
1: 你上班是听吗？你说今天我们节目就给大家放个书听，这样我们从136卷的第三分钟开始听啊。
0: 你就倡导大家上班听书呢。好吧，我们稍后再来分享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啊。你通勤时间一般都在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欢迎各位把您的信息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难就问难，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通勤路上的那些事儿啊，就是你一般呢会利用通勤路上的这个时间干嘛。其实我觉得新疆还好啊，就是如果北上广深啊这些地方，可能他们的通勤时间会非常的长。如果真的就是干坐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啊，我觉得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浪费时间，一天好一天感觉生命里六分之一的时间都被浪费了，是不是
1: 啊？是的啊，
0: 所以必须得利用起来。
1: 嗯，
0: 另外呢，微信上已经是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信息了啊。这个刘泽锦是这样来说的：说我一般会放点那种口部操啊什么的啊，在车上的时候练口腔、练脖子啊。是不是吐舌头呀、什么的、脖子往上升呀、往左撇呀，就那种坐了车上的司机操，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就是活动一下，焕发一下自己的精神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你是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安全驾驶啊？还是得，这个注意安全啊。
1: 嗯。
0: 还有呢，微信上去听友呢是叫做一溜一溜啊，是这样来说的。他说我坐公交的话，一般，就会上学那会儿啊是会背单词的，但是上了班之后。

0: 后呢就看小说，下个小说在手机里面啊，就是赶我到公司了，基本上小说也看得差不多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像郭嘉说的那样，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又不得不忍到下班回家了之后才能看
1: 啊。
0: 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坐公交一族，最高兴的一件事啥事儿
1: 啊？
0: 就是你们家在终点站
1: 啊。
0: 你们家的终点站的话，证明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基本上都能够坐到座位上。所以坐到座位上呢，你就会非常的舒服，你干点自己的事也好干。如果说你站着的话，你在什么看个小说干个啥的啊，左摇右晃的，确实也挺累人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看看一下这位叫做街头巷尾的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觉得我特别希望自己有一门技艺，就是速写。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我能学会速写，我觉得我在车上可能就会更喜欢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看人间百态，把某一个让我觉得很打动我的瞬间用笔把它记录下来。
0: 神笔马良啊，你说。但是我感觉你画上几天你也就累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事情全看爱好，是吧？你看一下那个铁达尼克号上面的
0: 铁达尼克号
1: 啊，check，
0: 天天通勤路上就画画了，
1: 没事画画呢。哎，我有一段时间也挺喜欢画画的，
0: 也挺喜欢画画的。
1: 对，就是
0: 画的
1: 就是
0: 好不好
1: 吗？就是只能说我画的那个就是水平可能一般，但是画的那个画面可能别人会觉得很丑，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打动自己、啊、
0: 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写实感是不是？
1: 对，很艺术。
0: 没错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大家伙可以来继续的来说一说你通勤路上一般都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一起分享。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你的通勤时间都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看看各位怎么说的啊。
1: 看一下佳佳的留言，他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别说通勤了，就是回到家车停下以后还要在车里坐一会儿才上去。
0: 哎，我就是这样类型的人。
1: 你就是这样的、
0: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坐一会儿能让自己就是放空一下，看看手机
1: 那如果家里没人呢，就你一个人住呢，你还坐不坐一会儿？
0: 坐啊，继续在车里坐一会儿，这就是一种习惯，我觉得。
1: 那家里要没人，我也是瓦分子就回去了。
0: 咋了？有人的话，你想玩点？
1: 有人就想的就是稍微玩一会儿再回去啊。
0: 在车里面有啥玩呢？玩会儿手机啊，啊，唱歌啊，野心家。啊，
1: 唱啥都行，反正唱歌。
0: 如果晚风绕着洒洒，
1: 晚风绕着洒洒，最后
0: 继续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小玉是这样来说的，说开车的话就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可能就是会听一些含有知识含量的读物吧。
1: 嗯。
0: 而且他说的，他会在手机上经常找一些就是各个平台的热点资讯啊。早上起来会有一个资讯早餐。
1: 嗯。
0: 然后呢，给我一顿喂嘛，就把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都了解一下啊。他说当然早上通勤的时间还会听你们的节目呀，百姓热线呀、嗯、谢谢啊、嗯、谢谢你的支持、啊、嗯。
1: 还有这位叫做自得的朋友，他说现在的通勤和以前的通勤都不一样了，以前的通勤你就只管专心骑自行车、嗯、你但凡干点别的就摔倒了。
0: 哦，
1: 你但只管一个专心的骑你的电动车。
0: 哎，你就是你说的好像就骑自行车啊，骑电动车好像确实干不了个啥别的事儿。
1: 是，而且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很多
0: 事儿，
1: 我爸妈同情他们就是这样，
0: 就是把那样湿衣服穿好，然后那样子赶骑到了也吹干了晾衣服嘛、
1: 啊、
0: 可以。
1: 到单位开始发烧、大冬天的衣服穿那个冻得梆梆响。
0: 哎，你说骑车确实通勤时间干不了个啥事儿啊，是不是啊？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爸妈呀、什么爷爷奶奶呀，上班都基本上骑自行车。
0: 嗯，
1: 那你说你干啥呢？但凡分点心，
0: 对，
1: 一头就攮到沟里了。
0: 但凡后座上人分点心，
1: 啊、
0: 脚也塞到那个链条里。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现在就是好像看似我们的通勤时间变长了，但同时通勤的时间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真的专注于通勤。
0: 是啊，
1: 啊，
0: 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消息啊。还有这位朋友是三三，是这样来说的，他说通勤时间，如果说是坐老公的车的话，那就是化妆啦、如果自己开车的话，那就专专心心的早早的去，然后到办公室化
1: 妆
0: 去。
1: 啊，化
0: 妆
1: 啊，那你但凡去早一点的同事看到你都吓一跳。
0: 这谁啊？
1: 石榴姐。
0: 哎，你谁到我们这办公室呢？
1: 石榴姐，你今天咋不化妆？马上吓一跳。
0: 对，然后他给好我两分钟啊，然后他来化上。哦，原来是你啊，张哥。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信息吧啊。
1: 嗯，来啊，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园子的朋友，他说我每天的通勤时间

0: 基本上都是走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然后我这个走路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听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调整速度、
1: 哦、
0: 然后就这样的话到了单位觉得元气满满。
1: 嗯嗯啊，好像也真是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大家伙一一的关注了。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通行路上能够就是在不影响安全驾驶呀，就是安全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听点书呀、
0: 嗯、
1: 收获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让自己充实一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松一下、
0: 啊、
1: 听听小说啊，干个什么啊、
0: 嗯、
1: 就如果说你也是一个手勤脚快的人啊，你路上甚至还可以写点什么画点什么。
0: 嗯，
1: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开车的时候咱们不能就是做一些危害自己安全驾驶的事情、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依旧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内容。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啦。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四集，
2: 若不是为了掌控长李家，必须有一个明面上的李家宗亲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知离根本不会选择毫无骨气的李宗鹏。
3: 对，先生说的对，宗鹏连条狗都不如。
2: 李宗鹏低着头卑微地说，
4: 你这个人啊，没什么优点，就是听话。那好，既然你这么听话，我也不为难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李家的代家主，长安李家上下几百号人供你指挥，万贯家财供你支配。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你要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在我给出指令之后，你可不能干出跟我意思相悖的事，明白了吗？
2: 李宗鹏连连点头，知离满意的笑了。知离离开之后，李宗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长安李家的叛徒，绵延了两千多年的长安李家，从现在开始，其主人已经不姓李了。从床上爬起来，李宗鹏点上根烟，将双拳攥得咯咯作响。他很想连夜召集李家全部宗亲，召开紧急会议，将知离的野心公之于众，及长安李家的合力对付神秘的知离。但他却也很清楚，一旦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么李家在针对知离展开报复之前，必将会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将他处决。勾结外人谋害家主，这在长安李家的家规中可是死罪，要碎尸万段，死后还得让人将鬼魂收服的大罪。
3: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与其同知离鱼死网破，倒不如像条狗一样活着，至少我还能天天玩女人。李家那些钱财我想用就用。
2: 李宗鹏终于下定决心当知离的傀儡，不再想着与知离为敌。毕竟在知离临走的时候也说过，李家的人手钱财都由李宗鹏支配，除非知离下了命令，一般情况下他李宗鹏多少还能享受到家主的权利。深夜，山东临沂蓝山区银雀山路上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大型建筑，虽比不得长安李府那种三进三出的豪门，却装修考究，别有一番文化底蕴。这建筑的门口左右刻着十个大字的门帘，上联是父子两书圣，下联是一门进豪杰，门帘并无横批。门框上方是石刻的琅琊王府四个笔走龙蛇苍劲有力的字样，这便是闻名齐鲁的琅琊王家。王府的堂屋中，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正坐在一张古典的太师椅上，一脸焦虑盯着案机上的电视。电视播放的是午夜新闻，新闻讲述的是近日以来我国南方普降暴雨的消息。
3: 奇怪，往年这个时候都没那么大的交易。

0: 水量，今年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看起来很是年轻，大概不到20岁，皮肤虽黑，模样却周正，五官很立体，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更显得炯炯有神。他长得不算高，1.7米的个儿，在山东最多算平均水平偏下，但身上的肌肉结实，给人一种精壮干练的感觉。电视新闻播放完毕后，男子猛然站起身来，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这张上好的黄花梨打造的太师椅瞬间轰然倒塌，变成满地的木屑。
2: 事出反常必有妖，老东西，给老子订机票，老子要去南方看看情况。
1: 话音刚落，一个人影从他身后的暗处走出，这是个年龄不小的老头，胡子白了一半，头发所剩无几，却面色红润，步伐稳健。
3: 哎呀，少主啊，您能不能稳重一点啊？您刚拍碎的这张椅子可是老爷的心头好啊，老爷生前都不舍得坐，您一巴掌就拍碎了，老爷若是泉下有知。
1: 老头并未接男子的话茬，只是絮絮叨叨。老头面前这位脾气火爆的黑汉子名叫王之伟，乃是琅琊王家的少主，而这老头人唤老王头，是琅琊王家的管家，曾伺候已逝去的王家老家主多年，在整个琅琊王家颇有地位和威望。
2: 老东西，你若再废话，信不信我抽你？别以为侍奉我老子多年就敢对我指指点点，我才是琅琊王家的家主，你算个啥？
1: 管家老王头无奈地叹了口气，少主是他从小带大的，他自然很清楚少主的暴脾气。
3: 少主，不是老头子话多啰嗦，您听我一言呢，南方普降暴雨，航班都取消了，您要我给您订票，我上哪儿去订啊？
2: 哦，这样啊，那订车票吧。
3: 您要去南方，那您至少得说个目的地吧，要不然我怎么给您订票，订到哪里啊？
1: 王之伟更尴尬了，他刚才只留意到新闻里说南方的暴雨，却压根不知道究竟哪个地方哪座城市灾情严重。
2: 老东西，你说订到哪儿？
3: 哎呀，再过些日子便是您跟徐家那丫头的婚期了，您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别再让大水冲跑了。
1: 被管家老王头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训，王之伟感觉很没面子，朝老王头挥舞一下硕大的铁拳。
2: 怎么，我在琅琊王家说话不好使了？你一会儿说没航班，一会儿说不知道订哪里的车票，现在又搬出来徐家丫头，臣不把我这个少主放在眼里。
3: 不是少主啊，您听我说。
1: 老王头还想继续解释，王之伟却不耐烦地挥挥手，对着堂屋外的院子呼喊道：
2: 来人，给我把这老东西拖下去，重打30大板。
1: 话音落下的同时，两名魁梧的汉子来到屋里，一左一右拖住老王头的胳膊，将老王头生生拖了下去，而后院子里传来木板之类的东西重击皮肉的声音，以及老王头的哀嚎。
3: 救命啊，老爷您在的时候也从没打过我呀。哎呀，
1: 堂屋里的王之伟却一脸冷酷。
2: 琅琊王家我说了算，谁都别搞错了。
1: 院子里老王头的惨叫持续了几分钟后才停下，一名身材婀娜的妙龄女子出现在王家门口，女子轻声叩响院门后，院门打开，这女子容貌姣好，不施粉黛，身着浅色长裙，气质优雅。老王头看着门外的女子，连忙说：
3: 徐丫头，你来的正是时候，少主非闹着要去南方。
1: 却见老王头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哪有一点受伤的样子。被称作徐丫头的女子点了点头：
4: 我会处理的， 你俩早点休息。
3: 我不休息。徐丫头啊，咱们杀一盘吧，你上次是侥幸取胜，那算不得数的。
4: 拉倒吧，谁要跟你下棋，怂了两步毁三步，一把年纪了还要不要脸。
1: 徐丫头杏目圆睁，不满地说。老王头老脸一红，嘀咕了一句，便转身离去。
3: 又没说不能毁棋。
1: 徐姑娘自顾自来到堂屋，此时王之伟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另一张黄花梨太师椅上，见到徐丫头到来后。
2: 你来干嘛？
4: 听说你要去南方。怎么学乾隆爷下江南选妃啊？
2: 哼，我要去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徐烟，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家里睡觉的，而不是到处乱跑。
4: 志伟，你是我未婚夫，我来看看你，怎么能就到处乱跑啊？
2: 哼，别说你我尚未成婚，就算结婚了，我王之伟想到哪里就去哪里，你管得着吗？
1: 徐烟一脸委屈，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守卫。王之伟叹了口气，对着院子喊：
2: 你们下去吧，帮我把门带上。
1: 两名守卫关上堂屋的门，便自行离去，边走还边议论着。
5: 咱们少主那么火爆的性子，徐姑娘在这个时候出现，怕是有苦头吃喽。
6: 哎，没结婚就这样，这要是结了婚，那日子还能过吗？
1: 堂屋里，徐烟一手掐腰，另一只手狠狠一巴掌扇在王之伟脸上，饶是王之伟皮肤黑，也能看出腮帮子红了。
7: 老婆，对不起，我错了，能不能别打脸啊？
1: 在这巴掌扇到脸上的同时，王之伟一声跪倒在徐烟面前，低声道歉。
4: 我问你，你去江南干嘛？
1: 徐烟气呼呼道，抬起的右手还没放下，这是随时准备再给王之伟来上几下。没错，琅琊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是个怕老婆的货，虽然徐烟还只是他的未婚妻。
2: 老婆，我也没说去江南呢，是不是那老东西跟你说的？我是想去南方，近日南方普降暴雨，多地受灾严重，我是感觉这事情不太对头，才想去一探究竟的。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南方可没相好的。
4: 南方没有相好的？哪里有？北方、西方。王之伟，你这个负心汉，我从三岁就跟你私定终身，现在眼看着婚期将至，你却抢着别的女人。
1: 说着，徐烟便开始揉搓眼睛，硬生生将双眼搓红了。由于琅琊王家跟青驼徐家是世交，王之伟与徐烟自幼便相识，所谓的三岁私定终身，不过是二人年幼的时候玩过家家的把戏。不过二人倒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王之伟一直很怕徐烟，从小就被徐烟欺负惯了，这一点在琅琊王府可谓人尽皆知。之前奉王之伟的命令离开的两名守卫所议论的是说王之伟有苦头吃。王之伟继续道歉认错，而徐烟则在尝试了几次都没能哭出来之后便放弃了，开始说道：
4: 你对得起咱们王家徐家一千多年的世交吗？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
2: 老婆，栽培这个词儿不是这么用的。
1: 话还没说完，王之伟连忙捂住脸，生怕徐烟又抽他耳光。
4: 哎，别看我从小就欺负你，其实我只是恨铁不成钢。对了，你说你要去南方，哼，咱们一起去吧，来个旅行结婚。
1: 徐烟似乎全然没意识到自己又用错词了，话锋一转，准备与王之伟南下。
2: 胡闹，南方暴雨岂是儿戏，还指不定是什么东西在作妖呢。别的事情我可以迁就你，但这件事情不行。
1: 王之伟忽然来了硬气，然而迎接他的却又是一记耳光。
2: 啊，不是，
7: 媳妇儿，您听我说，这南方可不比咱们齐鲁大地，那里是龙腾虎穴啊。你就说你爸跟我爸多么精明的人呢，这当年俩人结伴南下，带着价值十几万的砚台去跟人做生意，这结果呢，他俩被骗了个血本无归，我爸的鞋都跑掉了，这俩人回来的时候足足瘦了几十斤，所以这你不能去。
4: 那好，那你也别去，万一你被南方女人拐走了，那我跟谁结婚去？
1: 徐嫣的语气有所缓和，手也收回来了，看架势是不准备继续抽王之围了。
7: 我这么黑，谁拐我呀？
4: 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之伟，我有了，我不希望你再去冒任何的险。南方暴雨的确很不寻常，但天下术士又不止你一个。
1: 徐嫣的语气变得很温柔，王之伟却愣住了，迟疑了几秒后才说：
7: 有了。哎，完了完了，咱们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登记不了，孩子生下来就成黑户了。
4: 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你知道我说话的重点是什么吗？
1: 一大早，叶高风风火火从鼓楼附近买回10个肉夹馍，看着坐在沙发上略带困意的芝离。
8: 我把造饭都卖回来了，你还没有睡醒？
9: 昨天跟李畅和李宗辉交手的时候，消耗了太多，所以精神欠佳。
8: 好吧好吧，你鞠躬之位，来，你吃6个，我吃4个。
1: 不过叶高的心中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8: 我昨天晚上起来查岗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家里，拿到赎金后自己跑出去浪起来，也不带我，活该你无精打采的。
1: 叶高没有戳穿芝离的谎言，只是低头吃着肉夹馍。待二人吃完10个肉夹馍后，叶高才说：
8: 雷哥，你应该见过很多的大世面吧？
9: 何出此言呢？
8: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吧。你连长安李家都敢动，一开口就要了1亿，还会什么腾云纵月、长饮之物，李宗辉、李畅爷俩在你手中都讨不到好处。还有就是你那种临危不乱的气质，就让我觉得你肯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芝离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肉夹馍，点上一根细烟。
9: 还好吧，你想问什么呢？
8: 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情要问嘞？
9: 有话快说。
8: 我想问一下，你可听过琅琊王家？
1: 在叶高废掉李畅之前，李畅曾告诉叶高，当年正是琅琊王家的家主打伤了叶高的父亲，夺走了那6条赤金走龙，因此叶高才有此疑问。
9: 山东临沂的琅琊王家，自然听说过，父子两书圣，一门竟豪杰，便是世人对琅琊王家的赞誉。作为6大世家之一，琅琊王家可是很有些实力。怎么了叶高，你想会会他们？
1: 叶高挠了挠头，瞪大眼睛盯着芝离，不解地问：
8: 6大世家那是什么？
1: 芝离也在看着叶高，心中却在说：
9: 叶高，你跟我装什么装啊？你会不知道6大世家吗？
1: 想归想，芝离还是开口解释道：
9: 这所谓的6大世家，指的是6个源远流长的家族，分别是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凤阳朱家、蜀中杨家、金陵阮家以及东海威家。
8: 你说慢一点，我记一下。
1: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笔记本，让芝离重复了6大世家后，认真将6大世家记录在本子上。
8: 李哥，这6大世家都跟长安李家一样厉害吗？琅琊王家跟长安李家比起来，又有什么？

0: 一同啊。
1: 叶高像是个充满求知欲的学生一样，正恭恭敬敬向老师知礼请教。
2: 六大世家之中，以长安李家的财力最为雄厚，咱们要了他一个亿，但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亿不过是九牛一毛。以蜀中杨家的实力最为强大，杨家人高手如云，其家主杨钦堂便是当时排得上号的术士。杨钦堂的叔伯兄弟子侄之中，亦有大量拿得出手的高手，比长安李家的李宗鹏、李宗成的要厉害不少。以东海七家最为神秘啊，这东海七家虽与其余五大世家一样绵延了上千年，但七家人行事隐秘，行踪莫测，很少暴露在世人面前啊。至于剩下的金陵阮家、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都有着他们的过人之处，但相比之下，这三大世家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既没有李家的财力，也没有杨家的实力，更不像七家那样神秘。
1: 知离详细地诉说了有关六大世家的信息，叶高不断点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记下知离说的话。知离瞄了一眼，忍不住皱起眉头。
2: 叶高，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我没见过写字这么丑的人，你的这个字比你的人都要丑。
0: 你懂啥吗？我这是故意的，如此机密的信息自然是要记录的潦草一些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来，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气象。
1: 晚间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4级，929

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五集，
2: 记录下支离说出的信息后，叶高又问：“
3: 离哥，是不是其他的五大世家也都跟长安李家一样，掌握了类似于玉桂只能的独门术法呀？”
2: 支离却没回答，只是浅笑着：“
4: 这六大世家绝非是浪得虚名。”
2: 对于支离的答非所问，叶高感觉很是不满。他认为支离一定对六大世家了如指掌。
3: 你如数家珍地说出六大世家的事，怎么就不肯透露一下他们的实力吗？狼牙王家实力如何呀？
4: 狼牙王家的实力在六大世家之中排在中后，远比不了蜀中杨家。但是王家的现任家主王之伟倒是个年轻有为的顶尖高手，一身本事绝不在李成之下，而且那家伙性子火爆，做事莽撞，近年来没少惹麻烦，却能仗着一身修为，每每遇到强敌皆能全身而退。有人说王之伟杀伐成性，残暴凶狠，也有人说他仗义耿直，光明磊落。至于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不太清楚。
2: 叶高点了点头。
3: 按照李畅的说法，是王之伟的老子害死了他爸，而且王之伟的老子早已经不在了，父债子偿，我得找王之伟报仇雪恨。不过既然支离都说王之伟实力很强，凭我一个人的话，想要报仇可并不容易啊，除非能拉拢支离。
4: 叶高，你为何在如此在意着琅琊王家呢？
3: 之前李畅跟我说过，琅琊王家的人牛皮得很，大概是想用激将法让咱们去找琅琊王家的晦气吧。
4: 激将法？李畅这家伙脑子有病吧？琅琊王家牛不牛逼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2: 听支离这么一说，叶高连忙改口：“
3: 李哥，我对你说的什么六大世家挺感兴趣的，咱们现在有钱了，要不你去趟山东会一会琅琊王家的家主王之伟。”“
4: 为什么？王之伟又没招我惹我，我何必跟他们琅琊王家作对呢？

0: 哦哦哦，那好吧。
1: 叶高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0: 你是不是害怕王之卫啊？
2: 井水不犯河水而已。叶高，狼牙王家跟你有什么恩怨吗？
1: 叶高思索了几分钟后开口说道，
0: 你知道我为啥要来西安吗？
2: 知道，你们这种盲流从山村来到城市，不就是为了扬名立万吗？
1: 叶高却摇摇头，从衣服兜里掏出那张老照片递给知离。
2: 这是什么？
1: 知离看着叶高递来的照片，故作不解地问。其实他早已看过叶高身上这张照片。
0: 这是照片？
3: 你瞄了个咪的听不懂人话是吗？老子问你这张照片是干嘛的？
0: 哎，雷哥，你早就看过照片了，只不过当时大敌当前，我没有心思跟你细说。这一切都得从34年前说起。1970年的时候，俺爸出了一趟远门，临走的时候跟俺妈说过可能要去趟西安。他去了好几个月，等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已经重伤不治了。弥留之际，俺爸将这张照片交给了俺妈，还说查清照片中的银盒子就能找到害他的凶手，所以我才会拿着照片来西安的。
2: 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找寻杀父仇人才来西安的吗？
1: 知离眨了眨眼睛，脸上闪过一丝戏谑。
2: 你可查到照片之中银盒的线索？
1: 叶高知道要对付狼牙王家的话，他必须要借助知离的强大实力，于是在短暂的犹豫过后，他才从衣服内兜中拿出那个银盒。银盒是他从李府密室中的保险柜中找到的，里面放着的是国宝级文物赤金走龙。知离盯着叶高拿出来的银盒看了几秒钟，问道，
2: 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
1: 叶高小心翼翼打开银盒，一条精巧纤瘦的赤金走龙暴露在二人面前。
2: 靠，叶高，你疯了吧你啊，这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你从沈博里偷出来的？
1: 知离脸色一变，震惊道，
0: 不，不是的，不是的，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东西是我从李府找到的。实不相瞒，在我飞掉李畅之前，李畅跟我说了一些秘密。
1: 而后叶高将他跟李畅的对话原原本本告诉知离。诉说完后，叶高又说，
0: 李哥，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狼牙王家那么伤心了吧？从目前查到的线索来看，害死俺爸的人就是狼牙王家的老家主，如今王家家主更替了，王之卫成了王家的主人。老家主虽然死了，但是俺爸的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知离一边消化着叶高说的内容，一边点了点头。
2: 你的杀父仇人是狼牙王家，身为人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找狼牙王家报仇也是合情合理。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0: 对呀，李哥，你真的是太聪明了，我还没有说哩，你都知道我的意思了。没错，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一同对付狼牙王家。志离，你招惹长安李家，搞得李家鸡犬不宁，当然不只是为了那一个亿，你的目的本就是长安李家绑架户娃索要赎金，不过是你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2: 我再考虑一下吧，王之伟是个狠角色，大概要比李畅更难对付。不过你我总算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你要为父报仇，我也不好袖手旁观。
0: 志离，你会不会怕王之伟呀？
1: 知离表示自己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好生考虑一下，让叶高不要着急。叶高应了一声，收好。

0: 记本和银盒，又吃了两个肉夹馍后，来到院子里，背负起双手，扬起脑袋，默默注视着天空。今天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微风拂面。然而叶高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
1: 芷莉，你一定会答应的，因为你的目标可不只是长安厉家。
0: 在院子里透了会儿气后，叶高返回客厅。客厅里，芷莉正襟危坐于沙发上，面色凝重，眉头紧锁，像是在考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叶高没有打扰芷莉，只是点上根烟，缓缓抽起来，过了好一阵子。
2: 叶高，这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或者推三阻四什么的，只是有件事让我感觉有些奇怪。
1: 什么事情？
2: 你从李家得到的银盒之中，那条纸条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这句充满了威胁的味道。这就跟李畅说的狼牙王家将银河连同赤金走龙赠与李宗辉这事之间有了一些矛盾。
0: 叶高点了点头，当初他也是这么想的，真要是李畅说的那样，王家人将走龙银河赠与李宗辉是为了拖李家下水的话，那么王家人何必要放这么一张纸条进去呢？
2: 当然啊，这个矛盾也可以这样解释，狼牙王家的人很强势，态度强硬，才会对李宗辉威逼利诱，在给李宗辉银河和走龙的同时又放了这样一张纸条。对了，叶高，你有没有感觉纸条上字迹有些眼熟呢？
1: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字迹，不过你说的这个解释倒也勉强能说得通。王家人将李宗辉拖下水，还毫不客气地警告李宗辉，让他不要把走龙弄丢了。
0: 芷莉的脑中却不断闪过纸条上的字迹，他依旧感觉他应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同样的字迹。
2: 还有一个问题，李畅所言未必全部可信，也有可能是他自知不是我们的对手，故而才想借刀杀人啊。
0: 沉默了几分钟后，芷莉又提醒道，
1: 你是说狼牙王家跟我爸的事无关，跟照片中的银河赤金走龙也都全然没有关系，李畅只是想引我们与狼牙王家为敌？
0: 芷莉点了点头，却又有些不确定地说，
2: 但是假如是借刀杀人的话，李畅应该将矛头指向蜀中杨家，毕竟蜀中杨家高手如云，是六大世家之中实力最强的。
1: 你不是说王之卫脾气火爆吗？兴许李畅正是看中了王之卫的性格缺陷，才想借王之卫的手来对付俺们。你想吗，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多半是不会跟咱们好好沟通交流的，估计一言不合就出手了。
0: 芷莉想了想说，叶高的说法也合乎情理。
1: 那你考虑好了没有，跟不跟我一同前往山东？
0: 芷莉却说容他再仔细考虑一番。李府，雷子接过下人们准备的两份盒饭与两瓶水，来到第二进院子，打开角落里的机关后下了地牢。按理说给囚犯送饭这种事自然不需要雷子亲自出马，之所以要来地牢送饭，是因为雷子对李畅恨之入骨，很想看看沦为阶下囚的李畅是多么的狼狈。然而当雷子来到关押李畅的牢房前的时候，却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了。他看到一头红发的李畅正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了无生机。
3: 李畅，你个混蛋，快起来，别装死。
0: 早已死透了的李畅自然没有回应他。隔着铁栅栏观察了几分钟后，雷子才确认李畅的胸口已经没有起伏。随后雷子将李畅已死的消息报告给戴家主李宗鹏。李宗鹏与李家的几名亲属一同来到地牢，打开牢房后确认了李畅的死。
4: 怎么会这样？
0: 李宗鹏亦感到震惊，他并没有派人干掉李畅，然而现在李畅却死在了李家的地牢。

0: 经过仔细的查验，众人也没能查出李畅的死因。虽然李畅在关入地牢之前已经被废掉修为，打成重伤，但那些伤倒不至于让李畅在一夜过后暴毙。而且众人还发现牢房的房门、铁栅栏都是完整的。
1: 杀死李畅的很可能不是人，而是鬼魂之类的，不然的话，对方不可能在牢门完好的情况下干掉他。
0: 众宗亲纷纷点头称是，长安李家本就精通御鬼之能，李畅杀死老家主李宗辉，定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按照众人的推测，凶手定是趁着昨晚夜深的时候潜入地牢，一时鬼魂杀死李畅。不过李宗鹏并不想调查究竟是谁杀了李畅，在他看来，李畅若活着多少是个隐患，死了倒是一了百了。李宗鹏看了一眼身边的雷子，刚才他还在怀疑是不是雷子杀了李畅，但转而一想，雷子虽精于体术，却不懂得术法，更不懂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故而排除了雷子的嫌疑。
1: 哎，管他是谁杀的李畅呢，李畅死了总比他还活着要好。
0: 不过明面上李宗鹏还是表现出对李畅之死的高度重视，称李畅虽死有余辜，但凶手胆敢在李家地牢杀人，实在不把他们李家放在眼里，要求李家上下严密调查，务必要抓到杀人凶手。李宗鹏走完对李畅之死调查的过场后，就带领众人一图离开地牢，他的脑子里想的还是李宗辉的小老婆小翠。就在众人即将离开地牢的时候，最后面的雷子却又发出一声惊呼。李宗鹏略有些不满地停下脚步，开口道：
1: 雷子，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怎么你又发现新的线索了？
0: 此时雷子正站在地牢走廊的尽头，手里的盒饭因为惊讶而打翻在地。这最深处的牢房中原本关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然而现在雷子却发现牢房中空空如也。
2: 家主，人不见了。
1: 什么？
0: 李宗鹏连忙带人来到最里面，看清楚空荡荡的牢房后，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虽然他不清楚这牢房中关的是何人，但他知道这间牢房中的犯人可是李宗辉老爷子亲手关进去的。与李畅所在的牢房一样，这间牢房的牢门、栅栏都是完好无缺的，唯独关在牢中的老人不见了。李家的地牢原本只关了两个人，一个是尽头牢房中被关押多年的老者，另一个是李家的逆子李畅。但是现在老者不见了，李畅死了。
1: 这他喵的是有人劫狱吗？
0: 几名宗亲面面相觑，他们也不知道这间牢房中关押的老者是什么身份，但老者被李家关了几十年，想来其身份自然不寻常。
1: 雷子，你跟随老爷多年，可否知道这间牢房中关的犯人是谁？
2: 家主，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我只听老爷说过这老头被老爷废了修为。
1: 被废了修为？废了还能越狱？
0: 照眼前的形势，李家人提出来两个推测：一是有人闯入李家地牢杀死李畅，劫走了被关押多年的神秘老者；二是神秘老者恢复了部分实力离开牢房，并顺手杀死李畅然后离去。李宗鹏有些担忧，不管是哪个推测，都意味着有人能自由出入李家的地牢却不被发现，这说明此人的修为很不错。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长安李家的实力，尽管李宗辉父子都死了，却也不至于畏惧一个藏头露尾的毛贼。但李宗鹏担心的是对方会故技重施，在某个夜晚潜入他的房间对他不利。现在发现地牢里关押的老者不见了，李宗鹏也紧张起来，赶忙召集人手，一方面在地牢里仔细搜索调查，另一方面则加强李府的巡逻，派人出去打听风声。十几分钟后，李宗鹏的亲信凑到他身边， 伸出手掌，手掌中是一个烟头。看到这个烟头，李宗鹏皱起眉头，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而后他拿起烟头，以术法将这个烟头化作齑粉。
2: 家主，不是应该通过这个烟头往下调查吗？
1: 烟头的事别说出去，就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0: 其实在看到这个细烟的烟头的时候，李宗鹏已经想起当初知离第一次找他密谋毒杀李宗辉的事之时，知离抽的正是这种烟。
3: 原来是他，是他杀了李畅，劫走那老头。哎，整个长安李家都落入他的手中了，他何必那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呢？他大可以直接授意我，让我除掉李畅。
0: 更让李宗鹏想不通的是，地牢里失踪的老头是什么人？知离为何会劫走那老头？可惜的是，李家上下再无人知晓那老头的身份。李宗鹏虽充满好奇，却不敢找知离询问，只能装傻充愣。在李宗鹏与其亲信窃窃私语的时候，雷子正远远看着，他的眼神一向很好，他的记性也不差，所以他看到了那个烟头，也知道了是何人干掉了李畅。他巴不得李畅死无葬身之地，但让他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的是，老爷李宗辉的鬼魂在恢复意识后曾说过要留李畅一命，然而现在李畅却被外人杀死。但转而一想，若不是那个外人，他怎会知道自己最为敬重的老爷是死在其亲儿子手上呢？
2: 算了，人都死了，我又何苦再去找他们的麻烦？更何况那两人的本事太大了，我连叶高都打不过，更别提那个神秘的知离了。教主，我出去查查看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来李家地牢放肆。
0: 李宗鹏点点头，而后雷子风风火火离开李府，找了辆车便朝西大街驶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

0: 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3: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的北京时间的18点哈，正在路上的你，欢迎准时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这里的潮哥新疆哈。哎，感觉自己好久没有被这个如此劲爆的这个 DJ 的音乐啊给衬托的，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相见哈。大家好，我是此时此刻你们的车厢 DJ 方舟。这个时候呢，乌鲁木齐的晚高峰呢还没有说完全开启，但是呢，今天的乌鲁木齐，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不仅仅是刮骨之乡那么简单了。新疆小羊文创火遍大街小巷，大巴扎的囊咖啡成了新晋网红，全网的亲子家庭正在扎堆着往咱们这儿飞。从课本里的葡萄沟到现实当中的独库公路，从天山的雪山到喀纳斯的湖怪传说，新疆正在成为这个夏天全中国最顶流的目的地。所以说，现在不管你是刚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上班族，还是刚刚落地乌鲁木齐准备开启旅程的旅行家们，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关上车窗，调高音量，把烦恼抛出窗外，把好心情交给我们，潮起新疆，神动吴江，潮更新疆，现在出发。今天陪伴在路上的所有的好朋友，是希望每一位听友啊都能够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帮我们留意一下道路上的通行状况。首先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很多朋友来自网络当中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别怕我伤心》。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是小林啊发来了信息啊。首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他说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河北路桥下会如此之堵？河北路桥下呢，一直是一个交通的老堵点哈。那除了有咱们这个这个桥下的这个下桥的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呢，就是自南向北的方向，那么辅道的车辆在进入，还有呢主道的车流呢要驶出，所以说呢造成这。

0: 路段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苏州路桥下之后，车辆呢一直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之后呢，过了这个喀什路桥，也就是卡子湾立交桥的这个路段之后呢，车辆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这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给小玲做的一个提示啊，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千万别太着急。咱们在路上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我是方舟。那接下来同样依然也是来自于网络当中的一首翻唱歌曲，当然依然是老旋律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1: 一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让你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
0: 电音世界潮。

0: 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在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希望能够在车厢里陪着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我刚才已经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这个上班族，准备在下班的路上通勤的道路在做关注的时候呢，那还是来乌鲁木齐旅游打卡的每一位旅行者们，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有好音乐相伴，把所有的烦恼抛到车窗外，然后再留下最好的心情。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通行状况。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那么今天到了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的这个车辆的整体的通行的压力呢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流量有所增大，咱们在路上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平安出行。那刚才就像之前节目当中小林所说的一样，今天的河南快速路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截止到这个时间呢，首先留意一下两个交通节点。首先咱们说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在走的过程当中，现在北向南车流量是有所增大的。那么过了苏州路桥之后，道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现在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同时提示大家，今天的东外环目前来说，在走的过程当中，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就是那个团结路的下桥口，还有呢就是跃进街的这个下桥口，现在流量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通行在这两个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把车速放慢点，放缓点，各行其道，稳驾慢行。那么市区内目前来说有几条道路需要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多一些耐心了。首先我们提示一下啊，今天早间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部分路段的流量是有所增大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呢，有几条道路啊需要我们各位好朋友在路上稍微耐心一下。首先大湾北路啊，今天还是因为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啊，包括就是咱们说这个幸福花园的门前这个路段，那么同样占据了左右啊两条车道，那么造成呢现在呢只能够有一条车道来通行，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当中车辆积压的是比较严重的。目前来说大湾北路基本上是从这个昌乐园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幸福路的路口，现在双向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车辆的缓行，所以说呢这个路段如果说你没有急事的话呢，你在里面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如果说有急事的话呢，建议大家最好能够绕行。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北新疆。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欢乐的心情吧。这首留什么给你。
1: 我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哭泣哭泣。
2: 宝贝，不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0: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这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北风4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根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了解了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一起走入今天的朝根新疆，希望能够用欢快的音乐、及时的出行信息，能够陪伴所有在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You
1: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变新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么继续来刷新一下路上的这个消息哈。那么今天到了这个时间段呢，部分道路的通行状况相对来说压力呢开始有一个逐渐的增大，尤其是在城市的快速路。首先咱们关注一下北外环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车辆呢开始有一个明显的积压，那么现在车辆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南环线，也就是团结路出口跃新街的下桥口，车辆都是有排队。河滩快速路呢依然是一个部分路段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首先呢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像华林桥桥下方，还有呢新一路桥下方，目前来说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河北路桥下南北双向。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呢，包括像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车辆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呢一定要多留一些耐心。那么不管怎么样，今天城市的快速路呢压力是有所增大的。那么市区范围内啊，天山区部分路段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需要我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么稍微的耐心一点。那么之前我们给您说到了这个大湾路啊，是不管是大湾南路还是大湾北路哈，那么都是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的车辆积压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在这一路段需要大家呢尽量能够把车速啊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你像团结路啊、陶瓷厂的红绿灯，还有呢这个外贸大厦的这个路段，还包括这个大巴闸门前的这个路段，车辆呢都是进入到了这种缓行。那么像大巴闸周边呢，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呢，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很偏缓慢的。东外环的这个大巴闸的下桥口这个路段，你包括像跃进街的这个桥面上，现在车辆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龙泉街的双向啊，现在呢东西双向的车辆呢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各位好朋友们把车速控制的稍微的耐心一些。那么进入到你像天山区的部分路段呢，会出现排队或道路施工的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变更车道的时候呢，提前打转向灯，给后车呢做相应的提示。

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也希望好的音乐、欢快的音乐能够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的时候放松心情，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变得更好一些。我觉得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北京时间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汇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要为所有的好朋友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并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哈，也是希望能够给所有的好朋友提供这个相应的帮助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1点之前哈，这个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针对很多在路上此时此刻正在忙碌的的哥的姐们来说哈，大家可以来合理的或者抓紧时间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由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 这个8192啊，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56，那今天将会是提前39分进港哈。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MU9851将会在21:07啊，今天的预计会晚点27分进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乌鲁木齐，铁山国际机场的9C7333，那么预计呢是在20:37将会提前3分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将会在20:41进港。还有呢，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GS754021:08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Z6946。那是在20:31进港，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5083 20:37进港，还有呢就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EU2984， 那么预计呢是在今天晚间的20:24进港，还有呢这个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将会在20:36提前24分进港。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那么预计呢是在20:36啊，提前24分进港。还有呢，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30提前35分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 那预计呢是在20:47提前18分进港。还有呢，阿拉尔飞乌鲁木齐的 EU2886， 20:46进港。南昌飞乌鲁木齐的CZ5646， 那么预计呢是在21:48，那么今天的会晚点23分进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客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刚才为大家刷新了是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关注一下朝根新疆哈。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机场快速路啊，从大迪欧普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现在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啊，车辆呢是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基本上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呢在进入到你像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往迎宾路在走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的话呢，车流量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增大，所以说呢，早晨这一路段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车辆呢是有缓行，那么过了大迪欧普立交桥这个路段之后，那么车辆在进入到西外环之后，车辆呢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通行。那么今天呢，最主要的交通流量，尤其是在城市的快速路，依然是在这个河滩快速路上哈。目前来说的话呢，现在双向都是进入到了一个部分路段的这种缓行，所以说呢，在路上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但是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排队比较严重的，之前咱们说到的像大湾北路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路哈，团结路，另外呢就是仓房沟北路、中亚北路、红山路、泰山街，那么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流量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所以说呢整体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是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那么部分路段在走的过程当中，那么难免遇到这个车流量有所增大，那么在变更车道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呢多一些耐心，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朝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旋律哈，不知道大家还能够记得曾经你听到的那版红山谷是什么样的。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路上哈，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呢，部分路段呢开始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的状态。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平安出行。那么今天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城市的快速路呢，河滩快速路的流量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是有所增大的。那么基本上是从这个你像人民路桥下，还有呢就是红山路的出口、华林桥下方、苏州路桥下方、新一路桥下方，还有呢就是河南路桥下、河北路桥下，都是自南向北有排队。那么由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卡子湾桥，还有呢就是河北路桥下。那么车辆呢是进入到一个缓行。那么其次呢就是今天的机场快速路，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来说呢就是大地欧普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包括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受其影响，迎宾路呢是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样一个通行状态。那么同时呢今天西外环和南环线的连接处，也就是咱们说商贸城的这个路段啊，目前来说的话呢，尤其向东的方向一直前往广汇桥，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东外环截止到这个时间呢通行状况是不错的哈，可以选择去走这个东外环，但是呢稍后的时间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路上都可以替我们继续来留意一下，有及时的信息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提示。毕竟进入到了这个旅游的这样一个旺季，那么乌鲁木齐作为一个非常热情的旅游城市，也是欢迎来自于五湖四海更多的好朋友到这里来打卡，一起来感受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啊，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稍后呢可以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我有全新的一周
1: 啊，
0: 最起码拉得满满的哦。
1: 但是你有点不太像哎。
0: 哎呀，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啊，对于我来讲，确实我也感觉我今天状态就是一般啊。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是因为啊，
1: 饿了。
0: 周末加班了嘛、周末好好呆呆的上个班嘛、所以把那个劲儿延续到现在啊、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可能今天消耗的气力有点多、今天呢可能在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把那样子该调整该调动的情绪状态全部都调整好了、做的准备时间太长，拉得太满了。
1: 哎呀，但是此刻我们需要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来打个招呼、签到打卡、跟我们说话。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感觉啊就一下子就、哎，
0: 对啊，而且你们知道啊、就是我觉得上直播啊、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就可能你在那个直播之前啊、你的这个状态啊、还是比较这个荡的，对吧？但是你那个麦克风一推开，哦，你那个音乐一响的时候，
1: 就
0: 觉得就
1: 是很神奇。我跟你说，
0: 那都是什么事儿？
1: 职业素养。
0: 没错，各位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职业素养了吧、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周一的开篇啊，全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全新的状态啊、我觉得不管啊就是大家的状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路上的情况、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啊、就有点像那个工作日啊，开始
1: 蓄力，周一开始忙碌起来了，
0: 对，开始蓄力了。因为这会儿呢、从这个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这个东大梁西街由东向西，还有呢这个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由东向西，包括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啊，还是有这个些许排队拥堵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提示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看到微信平台当中这会儿呢木木他就有说，他说 hello hello
2: hello hello
0: 来报道咯、
2: 好可爱哦、
0: 对对对，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你、欢迎你啊，
1: 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啊、我们加入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聊两句，我们也都是那种自来熟，说呢在公众上来搜索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起来了。不要客气，不要害羞，好不好？
0: 对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曼英，他也有说，他说已经为了有点想你们哦、为什么呢？
1: 之前干什么去了？
0: 哦，哎，等会儿，语气有点，等会儿，注意语气，咋回事儿？
1: 哎，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啊？刚才
0: 曼英应该是个小姐姐，小姐姐。
2: 小姐姐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这样说话了。
0: 没关系。
2: 干什么去了，死鬼？
0: 哦，不对，
2: 小姐姐，小可爱。
0: 咋办？我现在有点工伤，各位朋友们，就感我感觉我受到了工伤了，怎么回事？
2: 还可以再严重一点？
0: 我
1: 自己也受不了了，
0: 差不多点行了，我感觉我等会要把你打成工伤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Emily也有说啊，Emily 说，哎呀，说你们两个咋回事儿说呢？
1: 咋回事？
0: 说今天啊。好好宣一个，他说因为我今天的状态也不太好。
1: 哟，
0: 必须的，
1: 姐妹、状态不好的时候就适合蛐蛐、八卦啊、不是聊天，
0: 对啊、就适合那个什么，分享交流、
1: 是、
0: 对、
1: 还是你有水平。
0: 就是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和思想的碰撞啊，朋友们，
1: 哎呀，
0: 来把你们的思想、对，把你们的思想拿出来碰撞起来，好不好？
1: 这个时候音乐应该响起那种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就那种感觉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确实啊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轩逸轩、我觉得今天说到的这个话

0: 话题呢就蛮适合大家，就是不用怎么去太动脑筋，哎，就是你随便的做自己，你放开自我的去聊啊。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问问大家，假如说你能够拥有一项特殊技能，哎，你最希望拥有的是什么啊？大家可以这个畅所欲言的来聊一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哎，他还有说，他说我也来喽，一个帅气的男子路过。张扬，说实话啊，就是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你具体是啥样，但是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感觉你又是幽默风趣帅气风流倜傥啊，反正这个人设你自己给自己凹到位了啊。还有呢，微笑向暖他还有说，他说呢，我想跟两位主持人说一下
1: 啊，你说，
0: 我觉得今天啊周一的状态
1: 啊，
0: 你们给我了啊啊，肿、啊啊啊、疲惫感是吧？我们给你了，给你啥了嘛？你要说清楚是不是？嗯
1: 啊，
0: 你不能说给你了，给你了啊！
1: 对你得说清楚，嗯、
0: 能量满满，元气满满的感觉。
1: 对，你要是想夸我们，你就使劲夸，
0: 对、
1: 嗯，好不好？
0: 嗯。
1: 啊，不要说，就是 说话说一半儿，
0: 对，不要说那种就是那种冠冕堂皇，
1: 因为我们的听众夸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价值啊，已经都饱满都不行了。
0: 对，
1: 就其他什么上节目前的那种不开心啊，或者是各种小情绪啊，已经抛之脑后了，就那种感觉。
0: 真的，各位朋友们，
1: 所以你们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啊，就价值哈、
0: 啊，
1: 不是说是
0: 无人能及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不是挣工资能。不能这样说吗？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啊，每天我们都在说直播的这个两个小时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两个小时、
1: 啊。
0: 我现在深切的感受到，没错，哎，啊、就真的是这样啊。
1: 是
0: 啊，嗯，所以说呢，谁还有我们幸福？没有了、啊、
1: 哦，
0: 对吧？我们又能够这个工作，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又能够这个、感受到这种很开心、很快乐的感觉。就问谁跟我们一样？没有了，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九月这位朋友他有说，
1: 怎么
0: 说，他
1: 说
0: 给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哦。
1: 什么小秘密？
0: 我一直有在偷听你们的节目，但是
1: 什么？
0: 我没有怎么互动过。
1: 哇、哦，这是小秘密吗？
0: 我觉得这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1: 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微信平台看到你的名字嘛？
0: 嗯，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没关系啊。就是如果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呢依据自己的情况。是不是、
1: 是
0: 想跟我们聊，想跟我们宣，咱们就宣起来。如果说呢，你只是想做一个默默的这个聆听者
1: 啊，
0: 也没事儿
1: 啊，可以
0: 是不是啊，你就默默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情绪价值这一块啊，大家是这个互动起来的，还是这个默默的藏在电波的那一头的，咱们都是给到了啊，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心电感应感受到大家每一位朋友的存在了啊。
1: 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雨醉梦说，别把别人吓跑了，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语气，对不对？你别这样，
0: 我带头跑，
1: 我上家了。
0: 你还没把别人吓跑，我带头跑，天天带头带着大家来跟我一起啊，这边这边这边啊，跟着我
1: 就是我
0: 对啊。
1: 我每次上节目时候都会有一种人格分裂的那种感觉。Mr. Pan 发来消息说，咋有？咋了？哪有前几天就发过、
0: 啊？没有过呀，
1: 没有，
0: 是不是？那你就把它当成新的来，好不好？
1: Mr. Pan， 你一定是记错了，你是在哪个平台跟别人互动了？
0: 我自己都不记得啊，我应该是没有的啊，没有的。
1: 之前叫别人笑甜甜，现在转身就听别人的节目，怎么回事 ？Mr. Pan，
0: 真的，现在就叫人家牛夫人了，是吧？然后我看到
1: 牛夫人，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了嘛，就是假如说你能够拥有一项这个特殊的技能，你最希望拥有的是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就有说了，他说易容术，他说能把自己变得有多美就有多美，能像谁最美的那一个我就像谁。
1: 天哪，
0: 易容术，
1: 那你可是把那个整形医生的活都给干了呀，
0: 真的
1: 把别人的钱也挣了呀，而且不带任何副作用的，是不是？
0: 他怎么会
1: 不带流？
0: 我觉得他应该是只想用在自己身上，
1: 自己身上，不想让别人变美，
0: 让自己变成那个美美的那一个。我感觉啊，如果
1: 是
0: 我
1: 要，就是我要独美，
0: 哎，对对对，
1: 这样子
0: 是啊，
1: 明白了。看到这个William 在路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而且一段视频是风景的视频，说我给你俩分享一下去打球时路上的随手拍，真的好美哦，谢谢你。 是特别官方，特别假，是不是？
0: 谢谢谢谢谢谢。哎，你把你这辈子所有的那种就是虚的那一面全都放到节目上，不合适吧？
1: 不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现在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嘛。就有些话你，谢谢谢谢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就好假呀，这更假呀。所以让别人听出来我是在很假的客套，这不就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我觉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啊？
1: 是。
0: 哇，有一位朋友他叫剑山，你知道他的这个称呼啊，就让我觉得一定是一位老听众
1: 啊。
0: 他说：“田哥，
1: 哦哟，
0: 好久不见，
1: 哇，
0: 现在已经是田妹了，然后这叫人家是吧？哦，现在已经不是田哥了啊。但是他叫出这个称谓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听节目听了很久的一位朋友啊。
1: 就叫你田哥了是吗？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好运来说，我想要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可以看透。”假的东西，买东西就不会上当了。
1: 你买啥东西上当了？你快告诉我。
0: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避避坑，是不是？
1: 但是买的多了，确实能够锻炼出火眼金睛。我跟你讲。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如锦这位朋友啊，他就有问我们，他说远古氧吧在哪里？
1: 不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酒吧了。
0: 哎，人家说的，等一下。人家说、
1: 不是酒吧吗？
0: 人家说的氧吧就是那种、
1: 露营的那种地方。
0: 对，就是那种很天然的、很自然的，就是有那种大自然。哎呀，
1: 对不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酒吧，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去了。
0: 乌烟瘴气是吧？
1: 最喜欢这样乌烟瘴气的，不要什么氧气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很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上午的这个玩转新疆的节目，因为玩转新疆的节目会带着大家就是去探秘一下这个全疆各地的这些就是这个很天然呀、这样的地方啊，说不定我们的自驾出行会带着大家去到这样的地方啊，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各种各样的美景都带大家去啊。
0: 对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如果说你能够拥有一项特殊技能，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如果有一个特殊技能，那肯定是读心术。看一眼就知道田妞的船长心里想的啥啊！
1: 你琢磨我们干啥呢？你琢磨你媳妇去啊，琢磨你的顾客去啊！
0: 我说实话，吴彦祖啊，像杰克然和甜甜啊，真的还算是那种
1: 把心啊全部先连上，
0: 真的就还算是那种真的心里面想啥就全都挂到脸上的那种。你要好好琢磨一下那种啊，就是表面上是一个样，内心另一个样的这些人。
1: 对，
0: 咱们就是有啥说啥啊，咱们直来直往。我觉得
1: 你把这么厉害的技能用在我们身上确实有点浪费了，
0: 我们不高兴了，你没把我们当朋友。
1: 行了，我们就绝交吧。自从就是黛玉还没有拿到手之后，我就想跟他绝交了。我今天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好了，绝交。
0: 单方面的宣布，
1: 不需要你同意。
0: 然后欧说，想让谁爱上我，就让谁爱上我的超能力。
1: 哇塞，到现在还这么恋爱脑吗？
0: 哎，我觉得不是。哎，
1: 不是吗？
0: 他是想让对方变成恋爱脑，我感觉，因为你知道是别人爱上他。
1: 不是他这么渴求爱吗？我的意思是，
0: 那倒也不是，就是多多益善啊。没有，他就是不是，他是一个大爱的人。对，他应该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
1: 还是甜甜会员啊，
0: 没办法，节目尺度在。
1: 还是甜甜帮你圆得很好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就说，他说超能力的话，隐身术，又遇到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后，立马隐身，别来沾边儿。
1: 哎，确实是，但是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逃避的那种感觉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见到不喜欢的人，让他就是看出来你不喜欢他，吐他脸上啊，不要，哎，那不行啊，
0: 那不行，太直接了，
1: 对，
0: 地上，不行，不讲卫生，
1: 对，
0: 反正用你的方式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1: 听一下
0: 书上说的说了些什么。嗨，你好，这位朋友。
2: 哦，刚才你回来了吗？啥情况？马超那个渣男，啊，又让你受伤了吗？
1: 哎呦！
0: 来，我们听一下、啊。
1: 甜甜现在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
0: 我现在有点那个
1: 应激反应，
0: 真的应激了、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拍案而起了要。
2: 非常高速啊！非常高速，我们那个，哎，老的收费站。
0: 嗯。
2: 上机场。
0: 嗯。
2: 哎，对，行事缓慢。
0: 啊，
1: 好，就说了件正事儿啊。

0: 对对，终于说了一件正事啊。
1: 首先我替甜甜给回答你，甜甜
2: 早都回来了啊。
1: 对，只有周一周二两天的时间，上周后面那几天你干死啊，齐老师上说的。
0: 哎呀，
1: 还有就是你到底跟马强咋回事，甜甜？
0: 关于这件事，各位朋友们、
1: 正式的澄清一下。
0: 今天我在节目里面，我就正式的澄清一下。
1: 嗯嗯。
0: 今天呢，我就做一个这个个人的说明。
1: 啊啊。嗯
0: 嗯。
1: 好，
0: 咱们不要再把这个节目的烂梗拿出来玩了。
2: 你也知道烂的是吧？
0: 我都已经
2: 厌烦了是吧？
0: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2: 后悔出这个梗，
0: 我
2: 的天哪！
0: 我真的很后悔啊！我觉得为了让大家开心啊，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很后悔，
1: 结果现在自己不开心了。
0: 我现在把我自己搞潮掉，没有也没有，把我自己弄得就确实不开心了啊。
1: 我一不在啊，一有工作外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有工作安排，结果就有人说，
0: 嗯，
1: 哎呦，又要去找马强了吗？
0: 主要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我不想我的人生当中只有这一个名字。
1: 但是有没有可能
0: 太单调了？太单调了。
1: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觉得？舍不得你，就觉得你不在了，他们就不开心。
0: 当然有
1: 可能，就有点吃醋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吃醋没必要，各位朋友们啊，跟一个虚拟人物，咱们就没必要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玉芳说，我想要隔空取物的这个特异功能啊，隔空取物。哇，这
1: 个我想知道你想用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呢？
0: 有些场景不能用啊。
1: 哦，
0: 对吧？
1: 哦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是吧？
1: 比如说到金店之后隔空取物，
0: 对，不合适啊。
1: 哎呦，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场景就多了，我不敢想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我想要那种分身术，就是可以分一个我去工作，分一个我去做家务，分一个我去带娃娃玩。哎呦，
1: 那就是孙悟空的那个汗毛嘛。
0: 啊，他想分很多自己，
1: 就好多汗毛。
0: 他甚至，我跟你说，他一点活一点事不想干，他甚至说还想分一个他参与节目互动。
1: 哦，
0: 就他什么都不想干，连这种让他快乐的节目互动，他也想让他的分身帮他来完成。
1: 天哪，也是有多懒。
0: 哎，我如果说这样啊，我也挺想要一个分身的。
1: 让他
0: 分一个我来直播啊。就可以了，其他
1: 你再多分两个吧，要不
0: 然后感觉
1: 聊天天聊天
0: 有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
2: 哎呀，咋了？
0: 然后就是哎，甜甜，你觉不觉得就是的。就两个人
2: 咋说话呢？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说，马强我不喜欢。
1: 我不知道，
0: 我感你把我模仿的赖不兮兮的。
1: 这当然只是一面啊。
0: 好，我看到茉莉啊，她有时候她说呢，如果说真的能够拥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技能，她说我希望能有一个读心术，而我能够就是读懂别人的内心，这样我就不用猜猜猜猜 猜了。
1: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些事情都真的不需要猜猜猜猜猜？
0: 对，真的，
1: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就不想猜别人想的是什么了，无所谓这种感觉。
0: 对啊，就我觉得啊，就是该猜的猜，不该猜的咱们别瞎猜，对吧？没必要啊，就不用耗费自己的气力去内耗，是不是？潘总提示我们啊，说这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离苏州路桥50米的地方有两车追尾中间车道了啊，所以说提示一下行经这一路段的各位朋友啊，注意避让，就是这个路上的情况嘛，尤其是现在晚高峰啊，可能路上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如果说呢，行经到这一块的时候啊，就是非必要的话啊，咱们可以换条这个路，
1: 可以绕行，
0: 对吧？
1: 啊，
0: 可以绕行一下，
1: 以防影响自己的行程。
0: 对对对，
1: 潘还给我发来消息的，杰克人啊，我希望你这样就保持下去啊，今天就这样，
0: 就让你把今天的那个状态告诉
2: 我。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保持住。
2: 好的
0: 好的啊，没问题。我们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呢，就
2: 好的，潘总。
0: 对对，
2: 谢谢潘总给我提的意见，非常感谢，以后多多指出指教好不好？
0: 我们主打的就是，
1: 我估计观众这会儿都后悔了，
0: 让我调整一下。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宠粉，
2: 宠到家里。
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咱们的这个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你能够拥有一项这个特殊的技能啊，你特别想拥有的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3: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景的青涩。
1: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很多的朋友啊都跟我们分享自己特别想拥有的一项特殊的技能啊、其实我看来看去啊，我觉得有一位朋友提到的确实有点厉害了。
1: 是哪位朋友？
0: 大力水手
1: 啊，
0: 他说两位主持人要是会点石成金术，你们会怎么使用这项技能呢？
1: 哎呀，
0: 不敢想啊，不敢想。
1: 我跟你讲，我认真的想过这件事
0: 情。你真的想过吗？
1: 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就很认
0: 真
1: 的
0: 在
1: 想，因为我看到他这条消息了。
0: 你想，
1: 我就在想，我得先拥有一座山，
0: 金山。
1: 不是
0: 啊，不是
1: 一般的那种山，石头山。
0: 啊，石头山。
1: 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变成金子，然后拿到市里换金换钱花。
0: 哇，
1: 我都想好了。哇，要你要是他是点石成金，又不是点别的东西，
0: 也
1: 必须拥有石头啊。
0: 哦，也是也是、啊，
1: 市区当中很少有石头呀，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
1: 他只能找到石子儿，觉得不够我花的。
0: 天哪，想进去了
1: 啊、很认真的考虑、
0: 如果我要拥有这项特殊技能的话。我觉得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听，还是

0: 能听到我热情爽朗的笑声。
1: 那个时候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哎，就是我自己啊，就首先把这个时段先买断，
1: 奖品来送，
0: 对，给大家送，哎，给大家安排，啊，
1: 那就是金主爸爸，是真正的金主爸爸了，
0: 必须的，
1: 啊，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要这样了，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 XL 是这样说的，啊，
1: 怎么说？
0: 哦，侯喂，船长这甜蜜的声音，我都想给他打赏礼物了，我害怕，我跟你说我害怕啊，就是咱们这期节目结束以后，礼物收到手软。
2: 你不要老想啊，真的是一直给我画大饼，你要是真的送啊，我可以把二维码，
0: 你这样你先说我们的地址，你就说我们的地址，然后可以寄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寄东西
2: 啊，对对对
0: 对，嗯
2: 嗯，我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就是团天山区团结路新疆广播电视台，然后是830号还是860号来着？
0: 360号，
2: 360号，你就说捷克然收就可以了，
0: 对，
2: 因为全台只有一个捷克然，
0: 你这样好不好？
2: 一个甜甜，
0: 你这样啊，你捷克然收，嗯，多余的那点打赏给甜甜，就是甜甜那个就拿点边角料，就是见者有份，好吗？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书上说的说，机场快速往市区堵劈叉的了耶，然后他说，哎，我怎么会有气泡音？怎么一下这会儿在报路况的时候，一下感觉那个想象到了书上说的那种，有点劈叉，就是那种感觉。
1: 哦，知道了。然后他说，给我一对翅膀，我要飞过去。
0: 啊，他想要那种就是一下子就能飞出去的
1: 那种，
0: 那种
1: 特异功能。
0: 对啊，
1: 那样的话是车上安个翅膀，
0: 对，
1: 不像啊。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叶说，我想要一种特异功能，就是我可以掌握时间的快慢，上班的时候呢时间过得超快，休息的时候呢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哦，
0: 休息的时候一下看，哎呦，10年过去了，哎呦，20年了，就这种是不是？
1: 他应该是一分钟相当于一个小时的那种速度慢啊，是这样想的。
0: 对啊，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如果要有个特殊技能的话，那必定是选不用睡觉，不知疲惫。因为人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在睡梦中度过，这样就相当于多了一倍的时间来感受世界，到处品尝美食美景，全球旅行。
1: 哦哟。那就是这种是高精力人群吧，
0: 我也感觉，
1: 就是睡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起来之后就可以打了鸡血一样的，
0: 关键是人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愿意睡，就是那种不睡觉完全不知疲惫，就每天都那个精力满满活力满满那种，
1: 我跟你讲，这个特异功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啊，
0: 我也是，哎，我感觉这个有点消耗自己啊。
1: 哦，但是它前提就是不会消耗自己，
0: 不知疲惫。我觉得对啊。如果说真的这样的话，其实你真的会拥有双倍的时间，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嗯，
1: 除非你做一些特别特别有意义、价值的事情，你觉得双倍时间可能会意义会更大一点。
0: 嗯，
1: 你真的是在认真的帮他考虑。
0: 你现在这样就算了，你还是睡吧，说
1: 早睡早起啊，早起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就是时间好像更有价值一些。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K 说，特异功能，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七个葫芦娃里各自的能力，水火还有啥来着，我知道那个什么火娃，
1: 对，
0: 那个水娃，那种什么金什么，还有眼冒金星那种，是不是？
1: 嗯，我给你分享啊，大娃是大力无穷，二娃是千里眼顺风耳，三娃是钢筋铁骨刀枪不入，然后四娃呢是喷火吸火的那种，五娃是吸水吐水的那种，六娃是隐身术，七娃呢好像个人能力不是特别强，他就是会吸附万物，就是能够吸入魔法，吸入那个兵器，吸入魔怪等等的，好像是这样子。
0: 那我还蛮想要那个大娃的那个特异功能的，
1: 力大无穷吗？
0: 对，力大无穷。
1: 你
0: 就是谁都别来，
1: 搬家公司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搬家公司不用啊，就谁都别来给我沾边儿。哎，看看我这。
1: 我的这个力量捏碎你就像捏碎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你们俩确定要加成这样吗？怪不得不敢开视频直播，该不会怕走到街上被人认出来打呢吧？
2: 被你给发现了，这样是不是想打我？你打呀打呀。
0: 我就是感觉我得这样清一下嗓子，我才能够把那个声音那个夹住，那个夹子音才能出来。不要这样说啦，我觉得就是女孩子温柔一点，然后可爱一点。

0: 要求有点不好吗？
1: 对吧？是不是啊？哦哟，咋回事？这样怎么会招打呢？是不是
2: 啊？
1: 嗯，我
2: 都可爱，
1: 我想不明白，
0: 我也想不明白，江哥你是怎么回事？
1: 真的，
0: 真的是吃不了细糠哦，
1: 吃点好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秦爷说：“甜甜，我刚把两个超能力合在一起，我能点石成金的话，不用上班。”还管他快慢呢？
2: 哦
1: 哦哦，对啊，
2: 时间
1: 就不需要那种快慢的那个超能力了，对吧？直接，哇，一语道破，真的，一语道破，是不是？
2: 还是得有经济啊。
1: 对啊，
2: 是吧？
1: 对啊，继续来看啊，看到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如果我有特异功能的话，我特别希望有那种让别人一眼看到我就爱上的超能力。一眼爱上，那得拥有怎样的这个特殊气质啊？是不是？
2: 是，
1: 一眼万年了就啊。
2: 之前也有朋友想要这种特异功能，
1: 对对对，就那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那我得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得闭着眼睛走，
1: 闭着眼睛，我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就是那种是吧？
2: 太难了，
1: 太消耗人了，主要是看一眼，
2: 对呀，
1: 对吧？
2: 估计你也会觉得烦恼吧？像我这样子，像我这样子人，一眼爱上你。
0: 爱上你了，你是谁？好喜欢，不管你是谁，就是爱了。
1: 我想送你一首歌，爱上你是我的错，就感觉犯了一种错啊。然后XL 说，我想拥有那种穿越时光的能力，回到过去，也不用说改变什么或者纠正什么错误，就想回到，尤其是上学的时候那种非常纯真的感觉。
2: 哇，我想知道上学的时候
1: 有多纯真。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女朋友是谁？我感觉她是想要回到某个人身边。
1: 一定是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好
2: 甜甜已经帮你确认了，
1: 一定要那个铺垫找补一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的特异功能，我刚想了一下，
2: 什么
1: 能不能拥有那种就是不喝水永远也不会觉得渴的功能。我老忘记喝水，但是呢就是感觉夏天的时候一不喝水特别容易燥。还有我就想要那种啊，永远不喝水，永远不缺水的那种感觉。
2: 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啊，大可不必吧。就是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你要不把这个特异功能放在别的，比如说点石成金上面。
1: 对，我觉得或者是这样子，你可以啊，就是比如说啊，杰克然或者是甜甜，然后呢给我们一部分那个酬劳
2: 啊，
1: 提醒你喝水，是吧？我们每天在广播里喊谁谁谁，你喝水了没有？
2: 他给我酬劳了，我会给他打电话说。
1: 不对，都不是广播这样的平台。
0: 你好，该喝水了啊，今天的水喝够了吗？
2: 这估计他是再也不想接到我电话了。
3: 哇，好吧，水喝的饱饱的了，已经杰克，你再不要给我打电话。
1: 真的，我跟你说，下一次啊，都不是需要你打电话提醒他了，他会主动给你打说，杰克，我真的喝水了，求求你了，再不打了，不打了，我真的喝了，就是那种，他天天给你报备，我喝了，我喝了。
3: 你不要说话那种，是不是？
1: 哎，都不是那样。悄悄。
2: 还有森森给我们发来小的说，我想要那个记忆面包，把那个知识啊印在面包上面吃下去，或者是摸一下书就能够倒背如流的那种。我准备把那个关于司法考试的那些书还有那个高等数学抱成枕头，天天搂着睡。
1: 哇，我天哪，这么爱学习的朋友，我们真的要向您学习。哎，怎么
2: 可能
1: 感觉一下有点郑重了吧？
2: 可能是有点大学生。
1: 但是啊，我觉得确实记忆面包这个东西啊，可能我会用在其他的那个方面上。因为呢，我确实是一个就是记性不太好的人。我觉得如果说记忆面包啊，就能够让我把很多事情就刻在我的脑海里。就当这个事情有，就是我想记住的时候，我就
2: 今天谁
1: 吃一块面包，哎，
3: 记上，
1: 记个小本子。
3: 今天这句谁的这句话没有说对啊？没说到心坎上面，
1: 写上，
3: 写上。
1: 哎呦， 然后发现我那个小本子上记得更多，厚厚的跟字典一样。嗯，然后我看到玉芳说，点吧点吧，点成金，我全部隔空我就取走了。
2: 哎，对啊，因为玉芳刚说他有那个，他想用隔空取物，
1: 说你们都点吧，啊，你们好好都点石成金，反正你们点成金以后，我也隔空取走了。
2: 哎呦，被你给坐享其成了嘛？
1: 是哦。
2: 哎呀，在这等我们的呢。
1: 哦，
2: 撤回你的隔空取物功能。
1: 对啊，撤回撤回啊。
2: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xcel 说，船长今天这个声音，我给他，这等会儿重新我换个状态。船长今天这个声音，我给他封上一个团结路百灵鸟的外号，没毛病吧？没毛病。
2: 有那个感觉了吗？
1: 有，完全有。我跟你说，船长啊，如果不去参加合唱团，我觉得都亏了，是不是真的？一定是高声部，高声部。
2: 我有一个美丽的我，
1: 真的啊，
2: 可以啊，
1: 可以的啊。谢谢 XL， 非常感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说，谁个？你们要打杰克然甜甜，杰克然一个屁都把你扇到一犁的过。
2: 哎呀，书上说的还是多完的话。
1: 就是尤其是啊，就是那个语气词用的很好的过。啊，他提示我们木材厂路口北向南排队行驶缓慢。
2: 好的，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路况。还有雪花也来了，他说我想拥有的特异功能是心想事成，心里想的都会实现。
1: 心想事成就是想到什么然后什么就成真了，这种感觉啊。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2: 是
1: 吧？张通说，这样子讲话真的好机车。哎，
2: 关你什么事啊？真的是，
1: 对啊，就这样就这样。他说
2: 我们就不要跟你讲话了啦。
1: 他说突然间想拥有一个控心术，先把你们俩控制成女汉子主持，好机车耶。哦，他想让我们俩就永远用那种女汉子的状态去主持。
2: 咋了？我们这样不行。我们
1: 这样不行吗？对啊，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就应该是像水一样温温柔柔的。你们老说想让我们那样子，哎，我刚刚那个就一下没弄住。哎，
2: 前的
1: 你要说那样子说
2: 没夹住，
1: 没夹住，怎么回事？
2: 哎，我跟你讲，这新疆男人啊，我们这些男听众啊，真的是嘴上一套啊，行动上是一套。
1: 我也觉得，
2: 前段时间在网上就是，我们接下来去哪里？这个视频不是特别火吗？
1: 对，特别火。
2: 哎，那么多新疆的男孩子在上面点赞，弄得很多博主在那模仿。是不是？你们要是不点赞，那新疆女孩子不模仿会模仿吗？就说，哎，你看我们这女孩多甜啊，那个我们新疆丫头就不行，然后就很多女孩子来挑战。
1: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想法意愿，哎，对吧？我们把自己那个调动成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2: 对，
1: 大家又不高兴了
2: 啊。我们现在是哦，就是各种都可以，
1: 又觉得我们没有做自己了。我们生活里其实就是那种样子，
2: 是的，
1: 只是节目里需要我们有女汉子的人设，对吧？
2: 是的，就想着跟大，就是跟啊，算了，
1: 很累，真的很累。我们继续来看吧。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等风来，他也有说，他说呢，如果说拥有一项特异功能的话，他说我只想拥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把你们俩的时间定格在这两个小时哦，永远不变，然后呢一直延长，就让你们俩。没必要吧，我觉得。
2: 想想我都累了，我跟你讲。
1: 真的就是大家都就是鱼死网破，是不是？真的这回杰克然和甜会跟你鱼死网破啊。
2: 真的。还有这个那个打工人牛马打工人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想要那个时间暂停，领导说再改最后一版的时候我就暂停时间，把电脑砸了再回到座位上。微笑着说好的。暂停完之后我还能多睡半个小时。
1: 我以为的故事走向是什么啊？就是我暂停时间，领导说再改最后一版，我暂停时间，电脑不是砸了吗？然后时间回来了。然后呢对领导说我电脑坏掉了，我没有电脑用，现在领导说用我的用我的改。 哎呀，然后我看到，对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鸳鸯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我其实特别想拥有一个特异功能
2: 啊，
1: 就是能够跟爱的人长长久久、长相厮守、白头偕老。
2: 哦哟。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特异功能，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如果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将心比心
1: 啊啊，
0: 以诚相待。对吧，两个人彼此之间就是有这种情愫在的话一定能这样，
2: 哎，
0: 对吧，
2: 是
0: 它是情感上的，不是说你要拥有的控制别人的，是不是
2: 啊，哦，你们的控制欲好强啊，你这男生真的是怎么能够这样啊，好都好好怕跟你们在路上遇见就是
0: 我跟你说，你今天这一期节目你确实怕我都好怕，我跟你说等会儿下班我保护你你等着我保护你好不好，
1: 我感觉好多人会打我，
0: 我把你挡在身后冲我来，
2: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远山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想拥有的是自动打马赛克的这个特异功能，看到我讨厌的人他脸上会自动出现厚厚的马赛克，听他说话自动变成 B-box， 世界瞬间Peace and love，
0: 哎，这个好棒哎，这个好棒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每次来的时候啊，哇，全是 B-box， 都在打 B-box 呢，就是哇，就好有旋律，好有节奏，就是那种好棒哎，我感觉
2: 这个世界好美好啊，
0: 我也觉得，就是一下子感觉哇，好带感，好动感的那种啊，
1: 真的是
0: 好棒，真的好棒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能够拥有一项特异功能。你最希望拥有的是什么呢？稍后的一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炫起来喽，
1: 一会儿见喽。

0: 8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言。

0: 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北京时间的20: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杰克船长。
0: 今天的晚高峰有一点晚高峰的样子了，感觉说了一句，感觉说了一句那个废话，是吧？但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确实这个路上还是比较堵的啊。现时段呢，从这个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还有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东二环到这个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还有呢这个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排队拥堵的情况哈。那么这一会儿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应该是行驶在这个路上，可能在这个各条路上堵着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将自己这个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希望大家是什么呢？是轻松的，
1: 是的，
0: 是毫无压力的，是随心所欲的，是可以做自己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话题也是可以继续的，
0: 没错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小时跟我们聊起来啊，因为我们上个小时不是说了嘛，就问问各位，如果能够拥有一项特异功能，哎，你特别想拥有的这项特异功能。

0: 就是特殊的技能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跟杰克然甜甜一起聊一聊，轩一轩啊。当然呢，我们这一个小时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些就是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看到大家的这个特异功能，我就感受到了一个什么呢，人生百态。
1: 哎，
0: 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现状啊都有一种期待，你发现了没有？
1: 哎，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就会各种各样哈，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哈，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就比如说哪首歌能够表现你当下的生活状态，
0: 没错啊，
1: 或者是你此刻的心情都可以。
0: 对，就是你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发现这首歌跟我现在的状态太贴合了，
1: 哎，是的，
0: 太契合了啊，都可以来这个分享一下啊。然后呢，大力水手他就有说，他说刚刚感觉电台的报时跟我这里时间没有重合，是不是那个时间有点误差呢？那有可能是甜甜就看差了。对啊，就是这个
1: 他应该说的是自动报时，他网络应该会
0: 网络报时，
1: 网络报时，网络上应该会比我们稍微
0: 有会
1: 有
0: 延
1: 迟，延
0: 迟，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会有一点点延迟啊，但是没关系啦，对不对啊？
1: 就是通过电台，你们可以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啊，我都笑不出来，我就所以说
1: 网络上的朋友就会晚一点点，
0: 晚一点没关系啊，因为什么呢？快乐怎么怕晚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快乐都不会晚、啊，
1: 还得是你
0: 啊，必须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一个小时大家可以继续聊啊。就如果拥有一项特异功能的话，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今夕何夕说，我想要容颜永远都停留在年轻。漂亮的时候，
1: 哇
0: 哇，这个愿望真的很棒，
1: 很多女性的共同的愿望。
0: 对对对啊，大家都很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永远叫什么，也就是童颜不老，对吧？就是拥有一个童颜。
1: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在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有不同的相应的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会特别羡慕，就比我们年长的一些姐姐们，就觉得哇，好羡慕她们可以，就是。漂亮，穿漂亮衣服，然后化妆，然后穿那个就是打扮自己。但是等我们到了那个年纪之后，我们就会觉得，相对成熟的那个年纪，觉得非常的沉稳。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的魅力又不一样，
0: 真的
1: 就感觉也好贵气啊。
0: 没错啊，而且有些朋友啊，非常的害怕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你的脸上出现什么皱纹啊之类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皱纹也有它的魅力。
1: 哦，是。
0: 比如说我们每天眼角的鱼尾纹，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这节目上的，就是每天，你想每天都要笑，每天都要开心，每天都要快乐，那眼角的鱼尾纹能不多吗？
1: 真的，
0: 这是快乐的魅力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发现杰克山和甜甜要深深的倒刀子，眼角深深的倒刀子，
1: 赚的钱全买那个
0: 眼
1: 霜去了。
0: 对啊，赚的钱全部买眼霜。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有想拥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无双说了，说他想拥有那种过目不忘的功能。
1: 可以。但是我觉得可是过目不忘这个功能吧，可以选择性的过目不忘，不要啥东西都过目不忘，那就有点太痛苦了。收集的信息太多了，我觉得人会有点会处于那种很紧绷的状态吧。
0: 对啊。然后我看到 Enter 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这个特异功能，哇，他说到的这个我觉得跟之前的朋友有一位朋友说的很相似啊，而我最想拥有的这项功能是时间能够静止，然后呢，在我休假旅游的时候，就一直都在休假，一直都在旅游，他可能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还有这个停留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他说我想要开挂般的运气，不是概率啊，不是控制概率，是让概率跪下来求我。他说抽卡十连全部都是 SSR， 我不知道啥意思啊。然后他说等红绿灯永远都是刚亮绿灯，然后买彩票刚好中1亿，多一分我都不要，我怕飘，
0: 就这么刚刚好，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呀，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杜军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当下状态的一首歌曲
1: 啊。
0: 他提到的这首歌
1: 什么歌？
0: 我们之前其实节目里，我印象中有朋友提到，他说《北方的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齐秦的嘛。
0: 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哦哟，
0: 狼性，
1: 哦哟。
0: 西北男人的那种感觉，是吧？汉子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

0: 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呐海啊，他说像云端，他说非常适合我现在的那种心情，想要逃离现实，放空自己。
1: 我是你谭哥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觉得凡人哥特别符合我当下的状态，他说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每天在过平凡普通的生活，所以说能不能安排一首凡人歌呢？
0: 哎，凡人
1: 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过平凡普通的一天，是不是？每天都是平凡普通的一天，但是你把它不普通的过，它不就不一样了吗？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是看个人的心态啊。
0: 是的，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风帆哈，他说他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什么都不做，好像是欧阳靖唱的这首歌，是那种带 rap 的那种，
1: 就啥也不想干
0: 那种感觉，
1: 对吧？
0: 就啥都不想干，
1: 对，
0: 领导也不要找我，周末平时我都想瘫在沙发上，
1: 就你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就有一首歌叫什么沙发一躺什么什么半天，什么有一首歌叫什么沙发一躺什么半天瘫。半天嘛，什么之类的，就有这么一首歌，很松弛。
0: 有时候上班，就是下班了之后啊，感觉累了，就好像就想在这个沙发上躺半天，什么都不做。
1: 对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想点一首《不要说话》，她说因为就是我现。她说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她说但是没有说你们，没有说你们哦，是我自己心情有点难过，不想说话。真的，如果你不加后面这一段，我们真的会觉得，你不想听到我们的嘚不嘚，那还等什么呢？那就听歌吧啊！
0: 可以，我觉得这个提议是可以有的，
1: 是不是啊？因为他刚提到了不要说话嘛，我觉得可以来安排一下这首歌曲啊。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哪首歌特别符合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和心境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4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是分享到了一些能够表达你当下心境的歌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Best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提到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他说呢，我现在啊就有一种感觉，做决定就要果断加麻利啊。他说所以呢想要听到一首《不再犹豫》啊。他说因为我做事呢总是喜欢犹犹豫豫的
1: 哦，这样确实得稍微改一下啊。
0: 对，
1: 事情做太犹豫的话，尤其是男的啊，
0: 对，
1: 显得墨迹的很，
0: 没错啊，我觉得干脆利落一点啊，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是不
1: 是？
0: 是，
1: 阿豪说了，没有状态，想听一首500的《快乐崇拜》。
0: 哦，500
1: 翻唱过这首歌吗？
0: 哇，我也很期待这首歌哎，因为我很难想象，就500唱出来那个《快乐崇拜》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快乐崇拜》怎么唱的？忘记了姓名的情歌是那个吗？请跟我来，
1: 应该是吧。
0: 忘记了姓名，请跟我来。就你看
1: 你的融合的功力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就不自觉的感觉就会上升到这种感觉里面。
1: 阿豪，你是真的没有记错吗？因为500的这个版本我是真的没有找到，
0: 没有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樱桃啊，他也有说，他说我想听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就是我现在想的状态啊，又想要山，又想要海，还想要自由。刚刚
1: 那就是想出去有。一个休假，好好去旅个游。
0: 对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你安排了这首歌曲啊。
1: 还有秦爷说了，他说我最近，想要听到的歌曲是《最近比较烦》，是这首歌吗？
0: 哦，
1: 我最近比较烦，
0: 比较烦，比较烦。对，就是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最近的状态是这种比较烦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想听到这首歌呢，我个人感觉啊，就反而这首歌。会让你越听越烦
1: 哦，
0: 是吧？因为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心理暗示，就你一直在听我最近很烦，我最近很烦，
1: 还别说，真是有一点啊。
0: 你可以听这种，你可以听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开心、很快乐的歌
1: 哦，
0: 倍儿爽啊
1: 啊，可以，
0: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的啊，我觉得可能会让你的。

0: 这个情绪有一些调整，是不是、
1: 哎、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叶子啊，他说、嗯、想要听到的是还这么年轻。
0: 嗯
1: 嗯，他说、嗯、我觉得就是现在啊、
0: 嗯、
1: 我有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嗯，
1: 一想到我还这么年轻，
0: 嗯
1: 啊，我就觉得未来可期了。
0: 哎，你看是不是 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下载这位朋友啊、嗯、他就说，他说呢，我觉得吧，就是能够体现我现在状态的就是那首《一个人的精彩》。
1: 嗯，
0: 好、哦、你看，说明他现在把生活过得很精彩。
1: 哎，
0: 是不是？
1: 隔壁老王也说了，他说、嗯、我想听到的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
0: 嗯，
1: 不是因为悲凉，而是因为历经千帆后的坦然。
0: 哇、哎、呀，你看大家多会说
1: 啊、哦、太通透了，
0: 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力水手说、嗯、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也祝两位主持人拥有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0: 为什么一下走这种煽情话？就我们会一直稳稳的幸福啊、嗯！就是我们稳稳的幸福取决于什么呢？就大家可以每天感受一下我们直播的状态，对吧？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那就说明我们稳稳的幸福着呢，嗯、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因为幸福的样貌有太多种了，是不是？
1: 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要稳稳的幸福啊！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朋友叫做这个全身而退哈、啊
0: 嗯、
1: 他说我想听《人间一趟请多包涵》
0: 哦，
1: 非常适合感到生活不易的时候、
0: 嗯、
1: 给自己一个拥抱，然后听听这首歌、
0: 嗯、哇，其实今天大家说到的很多歌啊，我都觉得就是很能够形容你当下的那种状态。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呢，他叫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汪峰有一首歌我要飞一般的感觉、
1: 哦、
0: 他说我现在就对不起啊，没模仿到位上，但他说的那个应该就是这首歌吧，我要飞一样的感觉，就是那个吗？对吧、啊、嗯，
1: 主要是甜甜之前的那个演唱实力啊、嗯、跟现在的这个演唱
0: 出入有点
1: 个人
0: 出入有点大，各位朋友们啊，
1: 感觉刚才那一声是杰克兰唱的、嗯、
0: 反正感觉啊每一个字都唱出来了、嗯、但是每一个字都在各自的调上、嗯、没关系啊，就高兴就好、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哪首歌特别能够形容一下你当下的这个状态和现在的一种感受啊、
1: 嗯、
0: 接下来这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
2: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刚刚听到的这首《行行行》，我唱的那个啥，来，我们有请汪峰为大家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哎，你别说，这首歌听上去啊，就是
1: 特过瘾，
0: 哎，真的，真的感觉有那
2: 样的感觉，
0: 对，就摇滚，就摇滚起来了，就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我们现在准备下班了，我
2: 也准备想怎么造怎么造了。
0: 对啊，确实到这个下班的节点了。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刚刚也很纠结，因为呢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也点到了各种各样的歌，但是有一位朋友呢，就是他是带着故事来的，我觉得就不得不就是好好的就是给他来安排一下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吹过境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听一首你最珍贵，他说因为现在最珍贵的就在我身边。哇，你知道这句话我说的有多咬牙切齿，就感觉就时不时的就会被就是猛猛的喂一口，就那种
1: 真的
0: 是吧，就是被撒，
1: 时不时就有一个人过来给我们秀一下
0: 啊，就各种秀啊，就是现在说呢，我最珍贵的就在身边，所以我就想点一首你最珍贵，
2: 祝你们幸福，给我好好的幸福。
0: 哎，有点威胁了是吧？
1: 海洋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名字叫做《此时此刻》。他说：“我已经跟过去和解了，活在当下，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这首歌跟我现在的心境非常的匹配，而且这首歌也刚才跟我们这首歌，就在身边这首歌也很匹配
0: 啊啊！
1: 是不是啊？那就此时此刻享受当下吧，好不好？
0: 对啊，享受当下，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状态了啊。所以说当下呢，杰克然和甜甜。”最好的状态就是下班了，
1: 是的。叶说你们这是又准备下班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叫做又，
0: 对对对啊，还没准备呢啊，就是我们在等下一位节目的主持人。
1: 说你呢，不聊起来啊。
0: 所以说呢，在这一时刻啊，我们也用最后的一首歌曲吧，你最珍贵啊，我觉得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希望大家呢珍贵的都在身边，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期许啊。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同样珍贵的两位主持人，你们也不要错过哈。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是的，明天再见。

0: 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读书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的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是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在书里，视野不再受限，思想可以自由流动，理性或感性也仅在你的一念

0: 之间。读书不在车厢，不在街角，不在公司，不在家里，不在床，不在沙发，而是在梦里。因为读书的人总有梦可做。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让我们捧一本书，做一个蓝色的梦吧。日子匆匆穿过我而行，奔向海洋，海风路过耳边，喊我们一起去热爱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看海。一到夏天就渴望去海边，仿佛只要看着眼前翻腾的蓝色浪花，就能够从心底感到凉快舒畅。何况去海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冲浪、潜水，比如晒日光浴、出海钓鱼等等。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名家一起去海边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撞进夏日的海风里，看日落跌进星河里。当海边有风浪，心中就有晴天。现在就脱了鞋，赤着脚，和作家秦牧一起去海滩拾贝吧。
1: 在艺术摄影中，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无边无际的海滩上，一个人俯身在拾些什么。天上漂浮着云彩，远处激溅着浪花。这样的画面引人走进一个哲理和诗情水乳交融的境界。这种情景是很引人入胜的，但是这样的画图，人却不难走到里面去。一个人只要到海滩去拾拾贝壳，就会很自然地变成那种影片里面的人物了。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爱贝壳的习性，有些人生活趣味本来很少，但一见到贝壳却会爱不释手，一跑到海滩去捡起贝壳来，却往往兴奋得像个小孩。在这方面，似乎我们中还有许多人还保持着我们远代的老祖先的审美观念，他们曾经震惊于贝壳的美丽，一致同意把贝壳采用作货币。也许由于爱贝壳的人的众多吧，广州文化公园的水产馆里陈列贝壳的那些玻璃柜旁总是挤满了观众。广州近年还有一间有趣的商店出现，它专门贩卖贝壳和珊瑚。香港也有这一类的商店。因为这样的缘故，现在开到南海群岛去的船只就不只是运的海味鸟粪，还有运贝壳和珊瑚的了。但是从商店里买回来的贝壳，比较自己从海滩亲自捡回来的，风味毕竟不同。无论商店里的贝壳是怎样的五光十色，实际上比我们在海滩上所见到的却总要贫乏得多。凡是有海滩的地方就有贝壳，但是有些著名的海滩，那种贝壳丰富的情形却不是一般的小海滩可以比拟的。像海南岛三亚附近渔村一带的海滩，你走到上面去，可以发现每一步都有贝壳，而且构造千奇百怪。用句古话来形容，真可以说是鬼斧神工。据到过西沙群岛的人说，那边的情形就更可观了。要找到特别美丽离奇的贝壳，就得到特别荒僻的小岛去。贝壳究竟有多少种？这样的题目正像问天上的星，问地上的树，问草丛里的昆虫，问碳水化合物有多少种那样的不易回答。有一些专门收集贝壳的贝壳迷，他们像古币迷、邮票迷，收集古币邮票那样的搜集着贝壳。据说世界各个角落的贝壳是千差万别的，有一个贝壳迷花了近十年心血，搜集到几千种远东出产的贝壳，而这，在贝壳所有品种中

所占的仍然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令人目迷五色的各种贝壳，有大的像一颗椰子、一顶帽子、一只喇叭的，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椰子螺、糖官贝、天狗螺。也有一些小的像颗珍珠，可以让女孩子串起来做项链的，它们有形形色色的状貌，因此人们也就给起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名字。像伞的叫做伞贝，像钟的叫做钟螺，像小扇的叫做扇贝，像蜘蛛的叫做蜘蛛螺，像骷髅的叫做骨贝，还有鹅掌贝、鸭脚贝、冬菇贝等等。有一些贝壳，只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想见它们令人惊艳的容貌，像锦参贝、凤凰贝、花瓣贝、出血贝等就是。还有一些贝壳给人叫做波斯贝、高丽贝，使人想见古代各国船舶往来，外国商人拿出新奇的贝壳来，人们围观啧啧赞美的情景。种类无比丰富的贝壳，使人不禁想起了一切瓷器的精品。所有歌咏瓷器的诗句，美丽的贝壳都可以当之无愧。像什么"大意烧瓷清且坚，扣如哀玉锦成船"啦，什么"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啦，许多贝壳的模样颜色，完全足以体现那种神韵。你细细看海滩上的贝壳，它们有像白桃的，有像釉瓷的，有的像上了釉，有的颜色复杂，竟像是窑变的产品。爱贝壳的不仅是初到海滩的人们，渔民和在沿海区域的一切居民实际上也都是爱贝壳的。从这一点看来，可以说爱美的心理原很普遍。初到海滩的人兴高采烈地捡着贝壳，渔民和他们的孩子看到你那一种发痴的模样，也许抿着嘴善意地嘲笑着，但其实他们何曾不捡贝壳呢？只是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一般平凡的贝壳他们不放在眼里罢了。许多渔民的家庭其实都藏有几枚美丽的贝壳。当我有一次在海南岛三亚附近的海滩上捡贝壳时，一个渔家老妇笑嘻嘻而又慷慨地说，来，我送两个给你。于是他反身登上高脚的渔家棚屋里，拿出一个小海星和两枚星宝贝来，像个小孩似的给了我。也有一些渔家小孩看到客人们拾贝壳拾得入了迷，也从他的家里拿出几枚美丽的贝壳让你看看的，一比较你就知道他们目力不凡。通常的那种粗陶器或者素色瓷器式的贝壳，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所捡的贝壳都像是修了上等彩釉的珍品。例如那种眼球贝，四周一圈宝蓝色或墨绿色，中心雪白的地方有许多美丽的斑点，类似这样的东西，住在海边的人们才肯俯身去拾起来。海滩上的人们和城市里的贝壳商店，也有把贝壳制成各种用具的。有的人用贝壳做成饭瓢水勺，有的用贝壳做了台灯，还有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贝壳堆成假石山。有一些贝壳是一座塔，有些可以做桥，有的可以做垂钓渔翁的斗笠。海南的渔村里就常有这样一些贝壳石山出卖，正像农民中有许多工艺美术家一样，这是渔民工艺美术家们的杰作。贝壳的工艺美术在中国原有很悠久的历史，像嵌螺钿，那种用金磨过的贝壳嵌在雕镂和修漆过的器具上面的工艺美术，在中国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当玻璃还没有大量制造和流行的时候，有一种半透明的叫做撑贝的贝壳已经被人用来代替玻璃。

人们用贝壳做各种器具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而且一直盛行不衰。看来这类工艺美术将来还要大放光彩。最近粤东又有人用它来制造客厅里悬挂的凭条了。贝壳在这些凭条上给砌成了美丽的字画。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就是不去思念贝壳在人类生活上的价值，也没有找到什么珍奇的品种。我觉得单是海滩俯身拾贝这回事儿，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种饶有意味的境界。试想想，海水受月亮的作用，每天涨潮两次，在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有这么一片海滩，这里熙熙攘攘地生长着各种小生物，不怕干燥的贝壳一直爬到高潮线，害怕干燥的就盘桓在低潮线，这两线之间生物的类别何止千种万种。潮水来了，石头上的牡蛎、藤壶、海滩里的蛤蜊纷纷伸手忙碌地扑食着浮游生物。潮水退了，他们就个个忙着避壳和躲藏。这看似平静的一片海滩，原来整天在演着生存的竞争。这看似单纯的一片海滩，内容竟是这样的丰富，单是贝类样式之多就令人眼花缭乱。这看似很少变化的一片海滩，其实岩石正在旅行，动物正在生死，正在进化退化。人对万事万物的矛盾、复杂、联系、变化的辩证规律认识不足时，常常招致许多的不幸。而一个人在海滩漫步，东捡一个花螺，西拾一块雪贝，却是很容易从中领会这种事物之间复杂变化的道理的。因此我说，一个人在海滩走着走着，多多的看和想，那情调很像走进一个哲理和诗的境界。当你拾着贝壳，在那辽阔的海滩上留下两行转眼消灭脚印时，我想每个肯多想一想的人都会感到个人的渺小。但看看那由亿万的沙粒积成的沙滩和亿万的水滴汇成的海洋，你又会感到渺小和伟大，原又是极其辩证的统一着的。没有无数的渺小，就没有伟大。离开了集体，伟大又一化而为渺小。那个从落地的苹果悟出万有引力的牛顿，常到海滩去的。他在临终的床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在未知的真理的大海前面，在海滩上拾一些光滑的石块或者美丽的贝壳就引以为乐的小孩。这一段话是很感人的。人到海滩去，常常可以纯真的变成小孩，感悟骄傲的可笑和自卑的无聊。把这历史常常馈赠给我们每个人的讨厌的礼物，像抛掉一块破瓦片似的抛到海里去。我抚弄着从海滩上拾回来的贝壳，常常想起的就是这么一些事物。

节目的散文表达方式没有固定的格式，他的语言潇洒自然流淌，讲究文笔，游走灵活，又充满奇思妙想和自然丰沛的情感。即便是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也不会让人感觉枯燥。十万贝壳，稍后令人心动的文字，我们继续在文字中看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卢云在《听潮》中这样写道：“大海上一片静寂，在我们的脚下，波浪轻轻地吻着岩石，像朦胧欲睡似的。我喜欢海，溺爱着海，尤其是潮来的时候。因此，即便是半气一道木坐在房间里，从闭着的窗户内听着外面隐约的海潮音，也觉得满意，算是尽够欣慰了。”舒婷的《致大海》这样说：“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大海的夕阳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多少诗在峭壁上唱出的歌曲，还有海风日夜呢喃，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都被海涛秘密秘密地埋葬。海浪海潮带着神秘又强大的吸引力，让每一个渴望海的人不顾一切地奔入他的怀抱。今晚我们要跟随名家一起去海边做些有意思的事，接下来让作家韩家川带我们

大海里的海甲，人们称之为太平角。甲角的西侧是养殖海带的湾子，由于潮汐的作用，在湾子的甲角一边形成了旋流，据说那里的水下很有货。邻居几个青年人晚上曾潜水下去捞过，说下面一堆一堆的小海螺，用手往兜子里捧就行了。两三米深的水下憋一口气，也就是三两分钟，一次能捧多少也是有限的。中秋前后的晚上，有用嘎丝以缺灯照蟹子的，远远看去，甲角的岸沿上有点点灯火跃动。在房管局工作的邻居也搞了一盏嘎丝灯，还弄了一些鸡肠子，准备晚上也去照蟹子。湾子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等距离地漂浮着一些玻璃水漂，从海岸上看，就像游泳者的脑袋在随着潮涌浮动。水漂的作用是将种有海带苗的绳子牵系在海面上，使庄稼一样成长的海带不会随着潮汐而流失。然而流失却是不可避免的。刮台风的日子，在海边可以捡到玻璃水漂与海带，那是被狂风涌浪从绳索上打散了推到岸边的。靠海的湛山村有早起者，沿着海边便会捡到玻璃水漂，拿回家后将一种圆形铁器烧红，放在水漂三分之一的位置，把密封的水漂炸开，就成了一只漂亮的鱼缸。据说也有失败的，把水漂炸得粉碎。有经验者说是没有把水处理干净。我也曾经在台风过后的早晨到海边去过，在海浪翻腾的岸边，只捡到过挣脱绳索的海带，没有捡到水漂。心想，即便捡到了也不会处理，得到了再炸碎了，也是一种心理折磨。但毕竟有成功的可能。虽然心中还有些暗暗的希望，却也坦然。捋着秋老虎尾巴的秋天渐渐深了，日子的颜色一天天浓了起来。尽管岸上的风有了些凉意，可是海水却是温暖的。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不久，总有到海水里扑通两下的欲望。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落在身上还是有些分量，而且将礁石涂抹得灿然金黄。从养殖海带的湾子沿着岸际线往西走出大约100米，有一块嶙峋的礁石向海里蔓延出二三十米。礁石尽头的海水干净透明，是游泳的好地方。攀着高高低低、形态各异的礁石往里走，快走到头的地方，竟然发现礁石上躺着几个人。他们身上的肤色与礁石一样，与礁石融在了一起。旁边放着几只葫芦，三两只系在一起为一组，几组堆放在一起也是与礁石一色。旁边干净的石头平面上晾晒着大约有二三十只海参。这里的海参生长在二三十米深的水下礁石上，那里的海水平缓稳静，潮汐的冲击不明显，而且水质很干净。捞海参的人需要有高超的技能，先推着葫芦游到差不多的海域，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潜水，腰上还要捆绑了沙袋，不然潜不下去。显然捞那些海参耗费了他们很大的体力，他们躺在礁石上渐渐恢复体力。开始涨潮了，海水扑打着礁石溅起层层洁白的浪花，远远的海平线上有白色的轮船在航行，太阳也开始向西沉落。我在干净透明的海水里扑腾过了，爬上礁石，穿上衣服，重新跨起篓子的时候，刚才躺过几个人的地方已经空了。在夕晖的光线中，礁石的颜色也变得更深重。太阳沉落的方向是城市的上空，那里有高高矮矮的楼房与街道，标示着与湛山村低矮民居的不同。

那时村子里开始弥漫起炊烟的气息，空中的云朵也在由白转黄再转红，仿佛也进入了炊烟的气息。

0: 与海为邻，看似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走，让我们去看海，为了实现那个蓝色的梦想，也为了让年轻的心变得更加坦荡和宽广。在海边哼一支心底的歌，有浪花轻轻伴唱，属于我们的永远是欢乐，不是忧伤。面对波涛滚滚的大海，该遗忘的遗忘，该畅想的畅想。海岸边矗立的不是太阳，是我们。我们心里盛满的不是死水，是波浪。这是汪国真的诗歌《看海去》。似乎人类与海洋之间一直有着某种奇妙的连接，深入骨髓，写进基因。而作家梁衡就将自己对人们为何会对大海情有独钟的思考写进了文章《海思》里。
1: 没有见过海，真想不出它是什么样的。眼前这哪里是海呢？只有水，水的天，水的地，水的色彩，水的造型。那如花灿开的浪，时起时伏的波，星星点点的雨，湿湿软软的雾，一起塞满了这个蓝天覆盖下的穹庐。它们笑着叫着，舔食着天上的云朵，吞没了岸边的沙滩，狂呼疾走，翻腾飞跃。极目望去，那从天边垂下来的波涛，一排赶着一排，浩浩荡荡，如冲锋陷阵的大军。那由地心里泛起的浪花，沸沸扬扬，一层紧追着一层，像秋风田野上盛开的棉朵。那波浪互相拥挤着，追逐着，越来越近，越来越高，赶来到脚下时，便陡立成一道齐齐的水墙，像一匹扬鬃跃蹄的野马，呼啸着扑上岸来，啪的一声，一头撞在那些嶙峋的礁石上，顷刻间便化作了点点水珠和星星飞沫。还不等这些水珠从礁石上退下，又是一排水墙，又是一声巨响，一阵赶着一阵，一声接着一声，无休无止，无穷无尽。倒是水雾里的那几只海鸥在悠闲地盘旋着，吻着浪尖。我站在礁石上，任海风鼓满襟袖，任浪花打湿鞋袜。那清风碧波像是从天上，从地下，从四面八方，从我的五脏六腑间一起涌过。我立即被冲洗得没有一丝愁绪，没有一星杂虑。而那隆隆的浪，滚滚的波，那浪波与礁石搏斗的音乐，又激荡起我浑身的热血。海呀，原来是这个样子。每天我在海边散步，便被织进一张蓝色的大网中。我知道这水和空气本是透明无色的，但天高水深，那无数的无色便织成了这种可见而不可触的蔚蓝色，似有似无，给人一种遐想，一种飘渺，一种思想的驰骋。朱自清说，瑞士的湖蓝得像欧洲小姑娘的眼。我这时却觉得这茫茫的大海蓝得像一个神秘的梦。渐渐我奇怪这海的深和阔，那滚滚的海流何来何去，那万丈长鲸何处是它的归宿，那茫茫的彼岸又是什么样子。 在大西洋底，有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海岭在起伏，有比北美大峡谷还深的海底深谷在蜿蜒，还有那海底的古城，那长满了绿苔的墙，那曾是住宅和商店的房。真不知这一片深蓝色中还有多少个这样的谜。本来不管是亚洲高原上的大河，还是澳洲大陆上的小溪，都将在这里汇合。不管是杨贵妃沐浴过的温泉，还是某原子电能厂用过的冷却水，都要在这里相聚。时间和空间在大海里拥抱，太阳晒得将这一切蒸发循环，台风鼓着将它们翻腾搅拌。亿万年的历史，五大洲的文明纵横相见，一起在这里汇拢，融进这片深深的蓝色。科学家说物质是不灭的，那么掬起一捧海水，这里应该有属于大禹那个时代的氢，也该有哥伦布呼吸过的氧。于是我明净的心头又涌上一汪蓝色的沉思。当我从海湾的那边返回时，乘的是船，风平浪静，皓月当空，船在月光与水波织成的雨沙中飘荡。我躺在铺位上，倾听那海风海浪的细语，身子轻轻地摇晃着，不由想起那唱着催眠曲的母亲和她手里的摇篮。本来地球上并没有生命，是大海这个母亲，她亿万年来哼着歌儿，不知疲倦地摇着摇着，摇出了浮游生物，摇出了鱼类，又摇出了两栖动物、脊椎动物，直到有猴、有猿、有人。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大海里走来，难怪人对大海总是这样深深地眷恋。人们不断地到海边来旅游，来休憩，来摄影作画，寻诗觅句，原来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影子、自己的足迹。无论你是带着怎样的疲劳、怎样的烦恼，请来这海滩上吹一吹风，打一个滚儿吧，一下子就会返璞归真，获得新的天真、新的勇气。人们只有在这面深蓝色的明镜里，才能发现自己。当我弃船登岸时，又转过身来，猛吸一口带咸味儿的空气。

曾经人类从大海走向陆地，而现在陆地的人类却从未离开过大海。大海是变幻的生活，生活是汹涌的海洋，我们都是赶海人，在海上浮沉，在海边相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青海子的诗，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愿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行色匆匆的日子里，我们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在心底为重要的人记下记号，在漫长漂泊里期盼花开，循着微光奔赴前路。我们学着取悦自己，守住初心，探索自我的意义，在遗憾的缘分里释怀，等待一场跨越山海的如约相逢。今晚的耳朵的旅行以时光留痕，相逢自有归期为主题，精选十首动人歌曲，藏着关于印记、坚守、自愈、初心、离别与等待的万千心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放下白日奔波的疲惫，跟随旋律漫游情绪长河，在歌声里读懂相遇的珍贵，接纳别离的遗憾，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相逢。

阿兰·包揽词曲创作的《平原花开》是一首写给陪伴与感恩的温柔赞歌。漫长人生如同行走在辽阔平原，前路时而荒芜寂寥，我们独自迎着风雨前行，幸而总有家人、挚友、听众默默守护，成为荒原之上温暖的光。歌曲褪去华丽复杂的编曲，以质朴真诚的旋律铺展心绪，阿兰通透悠远的嗓音藏着一路走来的感念，他告诉我们不必追逐喧嚣与浮华，不必焦虑何时抵达远方，坚持往前走，荒芜平原终会迎来花开时刻，所有默默的陪伴、长久的支持都是滋养我们成长的力量，心怀感恩，稳步向前，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繁花遍野。

感谢崔子格的你指引的方向。自带少年奔赴冒险的热血和坚定，人生旅途时常有迷雾笼罩，前路遍布未知，迷茫时刻总会有一束光，一个信念，一个人为我们点亮前路，指引前行的方向。崔子格富有力量感的嗓音，唱出永不退缩的勇气，哪怕前路布满荆棘，只要心中拥有奔赴的目标，便不惧路途遥远，风浪重重。很多时候支撑我们跨过困境的，正是心底那份不曾熄灭的向往。愿每一个身处迷茫的听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前行的方向，守住热爱，勇敢奔赴前路，不畏惧黑暗，坚定向着星光不断地出发。

黄莺演唱的《带花》是一首写给独立女性的治愈之歌，传递不必等候他人赠予繁花，自己亦可采花的人生态度。长久以来，很多人习惯等待别人的欣赏，期待他人给予偏爱，将情绪寄托在旁人身上，渴求外界的认可与陪伴。而这首歌打破这样的桎梏，告诉人们，美好不必依靠别人馈赠，自己就能够给自己浪漫和底气。黄莺极具辨识度的原生态嗓音，温润又有力量，歌词从容洒脱，传递出自洽独立的人生信念。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你，不必苦苦等候谁奔赴而来，学会取悦自己，内心丰盈自持，心底繁花便永不凋零，独自也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是孩子们哭着闹着，想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下半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许君，姓名许君包揽了词曲创作的姓名是向内探索自我的独白。我们奔波一生，常常努力扮演各种角色，迎合外界期待，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却很少静下心问问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许君充满故事感的低沉嗓音，带着创作者独有的沉静思考，缓缓地叩问内心。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这个名字不该只是一个代号，代表独一无二的灵魂。不必活成大众期待的模样，不必刻意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自己的平凡和缺陷，认清自我，忠于自我，勇敢以自己的姓名活着，追随内心所想，不必向世界妥协，活成只属于自己的模样。

来自姚小棠亲自参与作词，打造明朗温暖的你笑起来。生活总有乌云遮罩，烦恼焦虑失意时常来袭，很多时刻我们被负面情绪裹挟，遗忘笑容的力量。轻快治愈的编曲搭配姚小棠明亮鲜活的声线，仿佛拨开乌云遇见晴朗晴空，歌词写进笑容带来的美好力量。只要笑意浮现，阴霾自会消散，世间万物都会随之变得温柔。希望这首歌能够治愈每一个陷入低落的人，不必困在烦恼里久久徘徊，试着放下心中的郁结，多给自己一点快乐。你笑起来的时候，世间所有美好都会为你奔赴而来。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温暖，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您的情绪如同深海浪潮，安静的外表下常常藏着汹涌起伏的心事，压抑的思念，难言的委屈，无声的挣扎，在心底不同的翻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故作平静，独自消化所有的情绪，不愿向旁人展露脆弱，不必强行压抑内心的波澜。情绪需要出口，坦然接纳心底的汹涌，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待浪潮慢慢的平息，继续从容的面对生活。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每个人心底都期盼拥有自由自在、肆意飞翔的一天，暂时挣脱生活枷锁，抛开责任和压力，奔赴想去的远方，随心感受世间美好。现实或许会有束缚，很难随时远行，但我们可以为心灵预留一片天地，在疲惫的时候给思绪插上翅膀，短暂的逃离琐碎日常，守住心中向往自由的热忱，静待属于自己飞翔的时刻。

倘若有些相遇，请好好珍惜；倘若遗憾离别，不必过度的苛责自己。心动本就是一场无法预判的奔赴，认真爱过，便不负相逢一场。真正长久的感情如同酱色一般，经历岁月洗礼依旧温润醇厚，默默相守，岁岁相伴。

聊过心底筑起的心墙，深夜不眠的思绪，体会感情里的身不由己，也读懂了生活取舍的人间遗憾。夜色漫漫，歌声短暂，希望今晚的旋律可以抚平你心底的褶皱。愿所有失眠的人一夜安寝，心怀执念的人学会和解，追逐前路的人永远保有心底的火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祝你卸下疲惫，好梦安然。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我们下期再会。

0: 性子，徐姑娘在这个时候出现，怕是有苦头吃喽。
1: 哎，没结婚就这样，这要是结了婚，那日子还能过吗？
2: 堂屋里，徐嫣一手掐腰，另一只手狠狠一巴掌扇在王之伟脸上。饶是王之伟皮肤黑，也能看出腮帮子红了。
3: 老婆，对不起，我错了，能不能别打脸啊？
2: 在这巴掌扇到脸上的同时，王之伟一声跪倒在徐嫣面前，低声道歉。
4: 我问你，你去江南干嘛？
2: 徐嫣气呼呼道，抬起的右手还没放下，这是随时准备再给王之伟来上几下。没错，琅琊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是个怕老婆的货，虽然徐嫣还只是他的未婚妻。
3: 老婆，我也没说去江南呢，是不是那老东西跟你说的？我是想去南方，近日南方普降暴雨，夺嫡受灾严重，我是感觉这事情不太对头，才想去一探究竟的。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南方可没相好的。
4: 南方没有相好的？哪里有？北方、西方。王之伟，你这个负心汉，我从三岁就跟你私定终身，现在眼看着婚期将至，你只想着别的女人。
2: 说着，徐嫣便开始揉搓眼睛，硬生生将双眼搓红了。由于琅琊王家跟青驼徐家是世交，王之伟与徐嫣自幼便相识，所谓的三岁私定终身，不过是二人年幼的时候玩过家家的把戏。

0: 不过二人倒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王之伟一直很怕徐烟，从小就被徐烟欺负惯了，这一点在琅琊王府可谓人尽皆知。之前奉王之伟的命令离开的两名守卫所议论的是说王之伟有苦头吃。王之伟继续道歉认错，而徐烟则在尝试了几次都没能哭出来之后便放弃了，开始说道：
1: 你对得起咱们王家徐家一千多年的世交吗？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
2: 老婆，栽培这个词儿不是这么用的。
0: 话还没说完，王之伟连忙捂住脸，生怕徐烟又抽他耳光。
1: 哎，别看我从小就欺负你，其实我只是恨铁不成钢。对了，你说你要去南方，哼，咱们一起去吧，来个旅行结婚。
0: 徐烟似乎全然没意识到自己又用错词了，话锋一转，准备与王之伟南下。
3: 胡闹，南方暴雨岂是儿戏，还指不定是什么东西在作妖呢。别的事情我可以迁就你，但这件事情不行。
0: 王之伟忽然来了硬气，然而迎接他的却又是一记耳光。
3: 啊，不是，媳妇儿，您听我说，这南方可不比咱们齐鲁大地，那里是龙腾虎穴啊。你就说你爸跟我爸多么精明的人呢，这当年俩人结伴南下，带着价值十几万的砚台去跟人做生意，这结果呢，他俩被骗了个血本无归，我爸的鞋都跑掉了，这俩人回来的时候足足瘦了几十斤，所以这你不能去。
1: 那好，那你也别去，万一你被南方女人拐走了，那我跟谁结婚去？
0: 徐烟的语气有所缓和，手也收回来了，看架势是不准备继续抽王之伟了。
3: 我这么黑，谁拐我呀？
1: 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之伟，我有了，我不希望你再去冒任何的险。南方暴雨的确很不寻常，但天下顺势又不止你一个。
0: 徐烟的语气变得很温柔，王之伟却愣住了，迟疑了几秒后才说：
3: 有了。哎，完了完了，咱们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登记不了，孩子生下来就成黑户了。
1: 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你知道我说话的重点是什么吗？
0: 一大早，叶高风风火火从鼓楼附近买回十个肉夹馍，看着坐在沙发上略带困意的芝离：
4: 我把早饭都买回来了，你还没有睡醒？
5: 昨天跟李畅和李宗辉交手的时候消耗了太多，所以精神欠佳。
4: 好吧好吧，你居功至伟，来，你吃六个，我吃四个。
0: 不过叶高的心中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4: 我昨天晚上起来查岗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家里，拿到赎金后自己跑出去浪起来，也不带我，活该你无精打采的。
0: 叶高没有戳穿芝离的谎言，只是低头吃着肉夹馍。待二人吃完十个肉夹馍后，叶高才说：
4: 雷哥，你应该经过很多的大世面吧？
5: 何出此言呢？
4: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吧，你连长安李家都敢动，一开口就要了一个亿，还会什么腾云纵月、长饮之物，李宗辉、李畅爷俩在你手中都讨不到好处。还有就是你那种临危不乱的气质，就让我觉得你肯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0: 芝离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肉夹馍，点上一根细烟。
5: 还好吧，你想问什么呢？
4: 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情要问嘞？
5: 有话快说。
4: 我想问一下，你可听过琅琊王家？
0: 在叶高废掉李畅之前，李畅曾告诉叶高， 当年正是琅琊王家的家主打伤了叶高的父亲，夺走了那六条赤金走龙，因此叶高才有此疑问。
5: 山东临沂的琅琊王家，虽然听说过父子两书圣，一门竟豪杰，便是世人对琅琊王家的赞誉。作为六大世家之一，琅琊王家可是很有些实力。怎么，叶高，你想会会他们？
0: 叶高挠了挠头，瞪大眼睛盯着知离，不解地问：
4: 柳大师家，那是什么？
0: 知离也在看着叶高，心中却在说：
5: 叶高，你跟我装什么装啊？你会不知道六大世家吗？
0: 想归想，知离还是开口解释道：
5: 这所谓的六大世家，指的是六个源远流长的家族，分别是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凤阳朱家、蜀中杨家、金陵阮家以及东海威家。
4: 你说慢一点，我记一下。
0: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笔记本，让知离重复了六大世家后，认真将六大世家记录在本子上。
4: 李哥，这六大世家都跟长安李家一样厉害吗？琅琊王家跟长安李家比起来，又有什么异同啊？
0: 叶高像是个充满求知欲的学生一样，正恭恭敬敬向老师知礼请教。
5: 六大世家之中，以长安李家的财力最为雄厚，咱们要了他一个亿，但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亿不过是九牛一毛。以蜀中杨家的实力最为强大，杨家人高手如云，其家主杨钦堂便是当时排得上号的术士。杨钦堂的叔伯兄弟子侄之中，亦有大量拿得出手的高手，比长安李家的李宗鹏、李宗成的要厉害不少。以东海七家最为神秘啊，这东海七家虽与其余五大世家一样绵延了上千年，但七家人行事隐秘，行踪莫测，很少暴露在世人面前啊。至于剩下的金陵阮家、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都有着他们的过人之处，但相比之下，这三大世家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既没有李家的财力，也没有杨家的实力，更不像七家那样神秘。
0: 知离详细地诉说了有关六大世家的信息，叶高不断点头，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记下知离说的话。知离瞄了一眼，忍不住皱起眉头：
5: 叶高，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我没见过写字这么丑的人，你的这个字比你的人都要丑。
4: 你懂啥吗？我这是故意的，如此机密的信息自然是要记录的潦草一些了。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

0: 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25集，
2: 记录下知离说出的信息后，叶高又问：“
3: 离哥，是不是其他的五大世家也都跟长安李家一样，掌握了类似于玉桂只能的独门术法呀？”
2: 知离却没回答，只是浅笑着：“
4: 这六大世家绝非是浪得虚名。”
2: 对于知离的答非所问，叶高感觉很是不满。他认为知离一定对六大世家了如指掌。
3: 你如数家珍地说出六大世家的事，怎么就不肯透露一下他们的实力吗？琅琊王家实力如何呀？
4: 琅琊王家的实力在六大世家之中排在中后，远比不了蜀中杨家。但是王家的现任家主王之伟倒是个年轻有为的顶尖高手，一身本事绝不在李成之下，而且那家伙性子火爆，做事莽撞，近年来没少惹麻烦，却能仗着一身修为，每每遇到强敌皆能全身而退。有人说王之伟杀伐成性，残暴凶狠，也有人说他仗义耿直，光明磊落。至于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不太清楚。
2: 叶高点了点头。
3: 按照李畅的说法，是王之伟的老子害死了他爸，而且王之伟的老子早已经不在了，父债子偿，我得找王之伟报仇雪恨。不过既然知离都说王之伟实力很强，凭了一个人的话想要报仇可并不容易啊，除非能拿动知离。
4: 叶高，你为何在如此在意是琅琊王家呢？
3: 之前李畅跟我说过，琅琊王家的人牛皮得很，大概是想用激将法让咱们去找琅琊王家的晦气吧。
4: 激将法？李畅这家伙脑子有病吧？琅琊王家牛不牛逼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2: 听知离这么一说，叶高连忙改口：“
3: 李哥，我对你说的什么六大世家挺感兴趣的，咱们现在有钱了，

0: 知离看着叶高递来的照片，故作不解地问。其实他早已看过叶高身上这张照片。
1: 这次照片，
2: 你瞄了个咪的听不懂人话是吗？老子问你这张照片是干嘛的？
1: 哎，雷哥，你早就看过照片了，只不过当时打底当前，我没有心思跟你细说。这一切都得从34年前说起。1970年的时候，俺爸出了一趟远门，临走的时候跟俺妈说过，可能要去趟西安。他去了好几个月，等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已经重伤不治了。弥留之际，俺爸将这张照片交给了俺妈，还说查清照片中的银盒子，就能找到害他的凶手，所以我才会拿着照片来西安的。
2: 嗯，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找寻杀父仇人才来西安的吗？
0: 知离眨了眨眼睛，脸上闪过一丝戏谑。
2: 你可查到照片之中银盒的线索？
0: 叶高知道，要对付琅琊王家的话，他必须要借助知离的强大实力。于是，在短暂的犹豫过后，他才从衣服内兜中拿出那个银盒。银盒是他从李府密室中的保险柜中找到的，里面放着的是国宝级文物赤金走龙。知离盯着叶高拿出来的银盒看了几秒钟，问道：
2: 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
0: 叶高小心翼翼打开银盒，一条精巧纤瘦的赤金走龙暴露在二人面前。
2: 靠，叶高，你疯了吧你？这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你从沈伯里偷出来的？
0: 知离脸色一变，震惊道：
1: 不，不是的，不是的，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东西是我从李府找到的。实不相瞒，在我废掉李畅之前，李畅跟我说了一些秘密。
0: 而后，叶高将他跟李畅的对话原原本本告诉知离。诉说完后，叶高又说：
1: 李哥，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琅琊王家那么伤心了吧？从目前查到的线索来看，害死俺爸的人就是琅琊王家的老家主。如今王家家主更替了，王之卫成了王家的主人。老家主虽然死了，但是俺爸的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0: 知离一边消化着叶高说的内容，一边点了点头。
2: 你的杀父仇人是琅琊王家，身为人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找琅琊王家报仇也是合情合理。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1: 对呀，李哥，你真的是太聪明了，我还没有说哩，你都知道我的意思了。没错，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一同对付琅琊王家。志离，你招惹长安李家，搞得李家鸡犬不宁，当然不只是为了那1亿，你的目的本就是长安李家绑架虎娃，索要赎金，不过是你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2: 我再考虑一下吧，王之伟是个狠角色，大概要比李畅更难对付。不过你我总算是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你要为父报仇，我也不好袖手旁观。
1: 知离，你会不会怕王之伟呀？
0: 知离表示自己需要1-2天的时间好生考虑一下，让叶高不要着急。叶高应了一声，收好笔记本和银盒，又吃了2个肉夹馍后，来到院子里，背负起双手，扬起脑袋，默默注视着天空。今天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微风拂面，然而叶高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
1: 志离，你一定会答应的，因为你的目标可不只是长安李家。
0: 在院子里透了会儿气后，叶高返回客厅。客厅里，知离正襟危坐于沙发上，面色凝重，眉头紧锁，像是在考虑一些很重要的事。

0: 情。叶高没有打扰之离，只是点上根烟，缓缓抽起来，过了好一阵子。
1: 叶高，这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或者推三阻四什么的，只是有件事让我感觉有些奇怪。
2: 什么事情？
1: 你从李家得到的银盒之中，那条纸条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这句充满了威胁的味道。这就跟李畅说的琅琊王家将银盒连同赤金走龙赠与李宗辉这事之间有了一些矛盾。
0: 叶高点了点头，当初他也是这么想的，真要是李畅说的那样，王家人将走龙银盒赠与李宗辉是为了拖李家下水的话，那么王家人何必要放这么一张纸条进去呢？
1: 当然啊，这个矛盾也可以这样解释，琅琊王家的人很强势，态度强硬，才会对李宗辉威逼利诱，在给李宗辉银盒和走龙的同时又放了这样一张纸条。对了，叶高，你有没有感觉纸条上字迹有些眼熟呢？
2: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字迹，不过你说的这个解释倒也勉强能说得通。王家人将李宗辉拖下水，还毫不客气地警告李宗辉，让他不要把走龙弄丢了。
0: 知离的脑中却不断闪过纸条上的字迹，他依旧感觉他应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同样的字迹。
1: 还有一个问题，李畅所言未必全部可信，也有可能是他自知不是我们的对手，故而才想借刀杀人啊。
0: 沉默了几分钟后，知离又提醒道，
2: 你是说琅琊王家跟我爸的事无关，跟照片中的银河赤金走龙也都全然没有关系，李畅只是想引我们与琅琊王家为敌？
0: 知离点了点头，却又有些不确定地说，
1: 但是假如是借刀杀人的话，李畅应该将矛头指向蜀中杨家，毕竟蜀中杨家高手如云，是六大世家之中实力最强的。
2: 你不是说王志伟脾气火爆吗？兴许李畅正是看中了王志伟的性格缺陷，才想借王志伟的手来对付俺们。你想吗，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多半是不会跟咱们好好沟通交流的，估计一言不合就出手了。
0: 知离想了想说，叶高的说法也合乎情理。
2: 那你考虑好了没有，跟不跟我一同前往山东？
0: 知离却说，容他再仔细考虑一番。李府，雷子接过下人们准备的两份盒饭与两瓶水，来到第二进院子，打开角落里的机关后下了地牢。按理说给囚犯送饭这种事自然不需要雷子亲自出马，之所以要来地牢送饭，是因为雷子对李畅恨之入骨，很想看看沦为阶下囚的李畅是多么的狼狈。然而当雷子来到关押李畅的牢房前的时候，却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了。他看到一头红发的李畅正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了无生机。
3: 李畅，你个混蛋，快起来，别装死。
0: 早已死透了的李畅自然没有回应他。隔着铁栅栏观察了几分钟后，雷子才确认李畅的胸口已经没有起伏。随后雷子将李畅已死的消息报告给戴家主李宗鹏。李宗鹏与李家的几名亲属一同来到地牢，打开牢房后确认了李畅的死。
4: 怎么会这样？
0: 李宗鹏亦感到震惊，他并没有派人干掉李畅，然而现在李畅却死在了李家的地牢。经过仔细的查验，众人也没能查出李畅的死因。虽然李畅在关入地牢之前已经被废掉修为打成重伤，但那些伤倒不至于让李畅在一夜过后暴毙。而且众人还发现牢房的房门铁栅栏都是完整的。
4: 杀死李畅的很可能不是人，而是鬼魂之类的，不然的话对方不可能在牢门完好的情况下干掉他。
0: 众宗亲纷纷点头称是，长安李家本就精通御鬼之能，李畅杀死老家主李宗辉

0: 定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按照众人的推测，凶手定是趁着昨晚夜深的时候潜入地牢，一时鬼魂杀死李畅。不过李宗鹏并不想调查究竟是谁杀了李畅，在他看来，李畅若活着多少是个隐患，死了倒是一了百了。李宗鹏看了一眼身边的雷子，刚才他还在怀疑是不是雷子杀了李畅，但转而一想，雷子虽精于体术，却不懂得术法，更不懂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故而排除了雷子的嫌疑。
1: 哎，管他是谁杀的李畅呢，李畅死了总比他还活着要好。
0: 不过明面上李宗鹏还是表现出对李畅之死的高度重视，称李畅虽死有余辜，但凶手胆敢在李家地牢杀人，实在不把他们李家放在眼里，要求李家上下严密调查，务必要抓到杀人凶手。李宗鹏走完对李畅之死调查的过场后，就带领众人一图离开地牢，他的脑子里想的还是李宗辉的小老婆小翠。就在众人即将离开地牢的时候，最后面的雷子却又发出一声惊呼。李宗鹏略有些不满地停下脚步，开口道，
2: 雷子，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怎么你又发现新的线索了？
0: 此时雷子正站在地牢走廊的尽头，手里的盒饭因为惊讶而打翻在地。这最深处的牢房中原本关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然而现在雷子却发现牢房中空空如也。
3: 教主，人不见了。
2: 什么？
0: 李宗鹏连忙带人来到最里面，看清楚空荡荡的牢房后，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虽然他不清楚这牢房中关的是何人，但他知道这间牢房中的犯人可是李宗辉老爷子亲手关进去的。与李畅所在的牢房一样，这间牢房的牢门栅栏都是完好无缺的，唯独关在牢中的老人不见了。李家的地牢原本只关了两个人，一个是尽头牢房中被关押多年的老者，另一个是李家的逆子李畅。但是现在老者不见了，李畅死了。
2: 这他喵的是有人劫狱吗？
0: 几名宗亲面面相觑，他们也不知道这间牢房中关押的老者是什么身份，但老者被李家关了几十年，想来其身份自然不寻常。
2: 雷子，你跟随老爷多年，可否知道这间牢房中关的犯人是谁？
3: 家主，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我只听老爷说过，这老头被老爷废了修为。
2: 被废了修为？废了还能越狱？
0: 照眼前的形势，李家人提出来两个推测，一是有人闯入李家地牢杀死李畅，劫走了被关押多年的神秘老者，二是神秘老者恢复了部分实力离开牢房，并顺手杀死李畅然后离去。李宗鹏有些担忧，不管是哪个推测，都意味着有人能自由出入李家的地牢却不被发现，这说明此人的修为很不错。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长安李家的实力，尽管李宗辉父子都死了，却也不至于畏惧一个藏头露尾的毛贼。但李宗鹏担心的是对方会故技重施，在某个夜晚潜入他的房间对他不利。现在发现地牢里关押的老者不见了，李宗鹏也紧张起来，赶忙召集人手，一方面在地牢里仔细搜索调查，另一方面则加强李府的巡逻，派人出去打听风声。十几分钟后，李宗鹏的亲信凑到他身边，伸出手掌，手掌中是一个烟头。看到这个烟头，李宗鹏皱起眉头，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而后他拿起烟头，以术法将这个烟头化作齑粉。
3: 家主，不是应该通过这个烟头往下调查吗？
2: 烟头的事别说出去，就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0: 其实在看到这个细烟的烟头的时候，李宗鹏已经想起当初知离第一次找他密谋毒杀李宗辉的事之时，知离抽的正是这种烟。
2: 原来是他杀了李畅，劫走那老头

0: 整个长安李家都落入他的手中了，他何必那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呢？他大可以直接授意我，让我除掉李昌。
1: 更让李宗鹏想不通的是，地牢里失踪的老头是什么人？知离为何会劫走那老头？可惜的是，李家上下再无人知晓那老头的身份。李宗鹏虽充满好奇，却不敢找知离询问，只能装傻充愣。在李宗鹏与其亲信窃窃私语的时候，雷子正远远看着，他的眼神一向很好，他的记性也不差，所以他看到了那个烟头，也知道了是何人干掉了李畅。他巴不得李畅死无葬身之地，但让他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的是，老爷李宗辉的鬼魂在恢复意识后曾说过要留李畅一命，然而现在李畅却被外人杀死。但转而一想，若不是那个外人，他怎会知道自己最为敬重的老爷是死在其亲儿子手上呢？
2: 算了，人都死了，我又何苦再去找他们的麻烦？更何况那两人的本事太大了，我连叶高都打不过，更别提那个神秘的知离了。教主，我出去查查看，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来李家地牢放肆。
1: 李宗鹏点点头，而后雷子风风火火离开李府，找了辆车便朝西大街驶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

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个日出都是新的开始，让我们用微笑迎接这一天的挑战吧，用希望和勇气书写这一天的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如果总是抱着明天就做的想法，那么今天的时间就浪费在空想上了。从今天开始行动，才是做成一件事最好的方法。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新的一天早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相信我们都是努力的人，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也不是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个日出都是新的开始，让我们用微笑迎接这一天的挑战吧，用希望和勇气书写这一天的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别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勉强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原则好好生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